0: 海勋哈，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那个40岁的 Rose， 他看到8岁的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有产生一种很讨厌的感觉，感觉上好像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是讨厌小孩子哈。那所以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其实我们从童年经验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会有这样子一个人会对他自己小时候很排斥，你怎么看？
1: 当中好像看见刚刚永文说他好像似乎不太喜欢孩子，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小时候的经历导致他非常抗拒再去接触小时候的经验。
0: 对，
1: 所以与其说讨厌小时候的自己，不如我会说成我们是讨厌小时候那个感觉羞辱、感觉脆弱没有价值的自己。
0: 是，
1: 对，但这样的自己曾经的没有价值的经验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再去碰触。对，就甚至想要逃避。
0: 对
1: 对，那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内化 internalization。对，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说在我们小时候会把重要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跟评价当作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对
0: 对，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是是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会觉得爸妈觉得我不好一定就是我不好。对，这就会形成他里面内在的一个信念。
0: 是，
1: 对，那在剧中布鲁斯威利可能就是讲要将这样子一个他觉得很丢脸的自己藏起来。
0: 对，所以他表面上他会有点就是他用失忆。
1: 对
0: 对，因为人家问他说你小时候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不记
1: 得
0: 了。得
1: 对，
0: 他就会用失忆的方式哈、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一个不自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他有一点像是已经被我们压在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不要去碰触，我不记得，其实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0: 是，是，
1: 对对，所以也许他是觉得自己是遗忘了，但他其实也是避免自己再一次接触那样的脆弱。对的一种自我保护。
0: 对，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我有观察到，就是说40岁的这个 Rose 哈，其实他的身体其实有一个反应，就是他会很不自觉的去眨眼睛。
1: 对，好，
0: 那不自觉眨眼睛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他来讲，他就是我们刚刚讲他完全对他童年的记忆他是没有的。
1: 是，
0: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眨眼睛哈。就是你好像有像刚彩勋说的，就是他把他压到潜意识里面。可是实际上某些程度某些时候他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跑出来。那身体的也是会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种身体记忆这件事情？
1: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内在的状态跟情绪其实跟我们的身体是有连结的。
0: 是，
1: 对，它其实有的时候会从我们的一些身体上的知觉跟反应。对，会有一个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变得有点自动化。就好像他不是刻意去做一个动作。那当他就是像 Rose 他可能焦虑啊，您刚说眼皮的抽动。
0: 对，
1: 那这个身体症状其实也反映了心理的压力。对，他不一定可以自觉，可是在这个心理压力高的时候可能会透过身体来反映出来。这是一个身心交互的状态，
0: 是
1: 彼此的影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心跳肌肉紧绷，
0: 对，
1: 不舒服，甚至头痛，比如说我们上台前肠胃很会绞痛不舒服。
0: 对对 对,
1: 对，会头痛等等。有时候人家问说还好吗，我很常会说哦没事。可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把我们心理的状态反映出来的。
0: 是，
1: 对，所以常常有人会说啊怎么好像有一种身体不舒服，可是我去检查不出来。就有一点类似身心症。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身体跟心理是交互影响的。这件事情在这个 Rose 身上其实蛮明显的。
0: 是，
1: 对。
0: 那过去彩勋在接触个案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一些的个案其实他也是把一些他自己不知道的潜意识的东西表现在他的外观或者是身体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接触到类似的个案这样。
1: 就像我刚刚讲，其实他常常 可能我们身体上会有某些的不舒服，比如说肌肉的疼痛，
0: 对，
1: 那他可能会先去就医去做一些物理性的检查、
0: 嗯、
1: 但其实医生是找不到病因的、嗯、就是他身体状况都在正常的指数，
0: 是，
1: 但他

0: 的确主观的感觉到疼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合理的去排除器质性的因素之后，就会比较偏向它是心理造成的身体反应症状、
1: 哦、
0: 对，所以这一块可能就会去找到他心理压力的一些根源。
1: 嗯哼哼哼，
0: 对，那这个东西才能去来舒缓他身体的疼痛。
1: 是，
0: 对，那这些这在医学上也有证明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能他遗忘了、
0: 嗯、
1: 或把他压到那个潜意识里面、嗯、但其实因为身体会帮他记住。
0: 是，
1: 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身体帮他记住的这件事情往往会是一个他可以可以觉察或者是他可以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或者是那个、
0: 嗯、
1: 对不对，反而会可以帮助他。
0: 对，
1: 因为否则你遗忘了，你可能就遗忘了，你完全自己都不知道。
0: 对，
1: 可是哪天你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我的身体哪个地方会突然就是有感觉，那他好像似乎在提醒我一些什么事情、
0: 嗯、是、嗯、哼哼。是，所以其实我在看一些就是不管是心理学的部分或者是諮商的经验等等，我们最近近年来也很常鼓励大家对身体有更多的觉察。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件事情可以像永文刚说的帮助我们当做一个入口，
1: 对，
0: 去接触我们内在的情绪。
1: 是，
0: 对，因为身体的知觉是很实在，
1: 嗯，
0: 是不是好像虚无缥缈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登入跟连接的窗口。
1: 是，
0: 对，
1: 所以那个电影当中一开始他也去找他的心理咨商师，
0: 是，
1: 然后呢他其实一直跟他的心理咨商师说我没事我没事、
0: 嗯、
1: 他只是觉得说我为什么会突然遇到一个八岁的自己。
0: 对，
1: 可是那个心理咨商师我觉得咨商师很厉害，都必须要有一个见怪不怪的本事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0: 嗯、
1: 好，你这个八岁的自己他来找你一定有什么样的原因、嗯，因
0: 对对对
1: 对，咨商师就其实就会提醒他，就是说，哎、嗯，你要不要想想看哈？
0: 是，
1: 对，所以那个确实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以为我们就是长成这样了，
0: 哈、嗯，
1: 可是殊不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就会在一个很我们没有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就会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提醒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过往当中、嗯、还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0: 是，
1: 对，那如果不解决会怎么样
0: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情绪啊记忆啊我们生理是一个是一个系统，
1: 是
0: 我们看起来好像个别分别，但它是一个系统，所以就像永文刚刚说的，嗯，他来找我们好像是一个recall，
1: 嗯，
0: 对对，其实他不是消失，他一直都存在。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在这个 timing 出现，其实都有它的意义跟道理。也许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触发的情境、
1: 嗯、
0: trigger 到我们，
1: 是，
0: 所以这个情绪记忆会回来，身体的知觉也会呈现。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身心互动过程当中，如果是更加的敏锐去觉察，甚至他去找咨商师，那在这一个安全的氛围，然后他的身心也比较有知道有人陪伴他可以承接、
1: 嗯、
0: 那这时候也许就是他刚刚讲那个悬而未决可以去面对的好时机了。
1: 是，
0: 对，
1: 是，是。那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不会啊，我没有什么童年，我的童年经验都很愉快，
0: 嗯，
1: 然后没有什么需要好探讨的。
0: 是，
1: 那所以这个就表示说，其实我们就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处理很多事情都游刃有余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其实我不必刻意的回去探讨我的童年经验、
0: 嗯、
1: 可以这样子吗？
0: 我倒觉得这没有一定的绝对的答案。
1: 是，
0: 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去探讨，真的都有一些触发点跟契机。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他现在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顺畅游刃有余、
1: 嗯、
0: 我们也不会觉得一定得做这件事。
1: OK，
0: 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回顾的过程，
1: 是，
0: 甚至是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自主性自发性 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当他有动机的时候，我们这个回头看的意义才会不一样。
1: 嗯， 对， 對、就是、
0: 也会才会有改变的动力。
1: 对，就是说当他愿意来、嗯、一定是当下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对，
1: 他可能以为就是当下那个原因、
0: 嗯、
1: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也许在透过心理师的陪伴、
0: 嗯、
1: 然后就慢慢发现说，哇，原来我当下遇到的这件事情

0: 情，其实很可能在我童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
0: 对，以至于会影响到现在的我怎么去面对，这样子
1: 是有一些根源的连结的，
0: 是是是。所以探索童年经验的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契机点，就是对于就是当事人来说，他必须要有自觉，又或者是他愿意，
1: 没错。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心理咨商师张彩君来跟我们聊那个电影好扭转未来。在这一段里面齁，我想说我们回顾一下剧情齁，在这个电影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40岁的 Rose， 其实他长大以后非常的成功，可是其实他也非常的难相处。为什么？因为他说话就是尖酸刻薄，而且他拒绝亲密。嗯，还有就是他父亲呢来请他帮忙，其实他对他父亲有一种抗拒的一种感觉齁。那所以呢，对他的秘书更不用说了，他永远就是只有交代秘书做事，而且常常是在那种半夜会抠秘书的那种老板。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年人齁，如果说我们把童年经验跟他长大之后这个职场的行为如果做一个关联性的话齁，我不知道到底小时候受伤的方式有可能长大以后会变成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吗？彩君你怎么看？
1: 是，就像刚刚说到的齁，就是当我们可能抗拒去接触小时候的自己那一个脆弱啊，觉得自己不足，觉得我自己不好，当我们抗拒的时候，其实在成长过程中其实会相对的会让自己变得我一定要成功。
0: 嗯，
1: 这会变成一个很坚固的内在信念。
0: 是，
1: 对。那在 Rose 身上就是完全印证。
0: 对
1: 对，他变成一个好像工作上非常完美积极，甚至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半夜会call员工。
0: 对，
1: 那真的是一个惯老板。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好像他也在证明我不是脆弱的，我是非常有能力的。
0: 是，
1: 所以他会在

0: 他职场上的这些特质，甚至是没有情感的，很快速效率的把所有的事处理好，
1: 嗯，
0: 对，那这些都是避免他去成为小时候那个脆弱的自己，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其实是会在他的各个层面显现，那在工作上就很容易影响到其他的人，
1: 嗯，
0: 对，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也许他自己没有觉察，但是是一个非常明显，会让人觉得难亲近，没有情绪，
1: 对，
0: 然后甚至是很冷静、过度理性的。
1: 对。
0: 对，那这也是其实他对自己某程度的一个形象的期待，甚至他的工作职业就是形象顾问。
1: 对，
0: 对，那他就是得好像要自己呈现这个状态。
1: 是，
0: 对，那这跟小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应，就是他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专业、理性、冷静的一个形象，而且把它包装起来，
1: 是，
0: 不但自己做，他也教别人怎么包装自己。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他一生都在管理自己的形象。
1: 哇，
0: 嗯，
1: 那要怎么样？要很小心翼翼吧。这种很在
0: 对。
1: 意自己形象的，要管理的好的话，
0: 是，所以为什么他不接触情绪？因为他认为情绪是一个脆弱、麻烦的东西。对，那他如果不要去接触，对于他自我管理形象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1: 是，
0: 但这就是可以提到我们心理学其实有常有一个大家可以听过或想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防卫机制。
1: 对，
0: 对，那防卫机制基本上呢，防卫什么？防卫再次的脆弱，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对，所以其实，比如说一个孩子发现我小时候哭会被骂，
1: 对，
0: 所以我就会学着不哭。对，那当我久了都避免难过会哭泣这件事，长大我就成了一个情绪起伏少、非常冷静的人。而且这个冷静在他的世界里等于成功跟强，
1: 哎，这很普遍哎。
0: 对啊，
1: 对，
0: 是的，
1: 甚至你可能还会得到一个赞美，就是哇，你这个人
0: 好理性，
1: 好理性，然后非常优雅，非常沉稳，处变不惊。
0: 没错，没错。我不觉得这就等于一件错事。
1: 对，
0: 既然是保护机制，一定有它的用意，
1: 是
0: 因为它保护了、防止了一些。可能脆弱的事保护了他，可能会崩溃。对。但是呢，怎么样在可以的时间点、被允许的状态下，仍然去经历、认出这样的情绪，就会是重要的。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需要去学习，跟在我刚刚讲，就是被允许的状态下，我需要去经验曾经被我压抑的情绪。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在紧急状态的确需要这样子的冷静，才能将眼前的事处理好。可能我碰见了车祸，我需要好好冷静的处理。但是当也许忙碌的状态处理完，慌乱处理完，回到家安定安稳自己的时候，可能要去重新的允许自己去看见我刚刚经历了哪一些的惊吓，哪一些的慌张。
1: 是，
0: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对，那 Rose 我相信他每一次选择的忽略跟压抑，导致这个冷静已经变成他的一个保护色。
1: 对。
0: 对，那这也是他在职场上这么难以亲近，很 picky。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您刚刚讲，就是他其实对父亲有一个无形非常抗拒的感觉，
1: 是，
0: 甚至他自己都不记得为什么。
1: 对，
0: 但是这已经是他一个很习惯跟人互动的模式了。
1: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哈，确实就是对于我们每个人如果去讲就。你刚才讲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去想到，就是特别这种事，发生在亲子当中，
0: 是，
1: 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他已经长大了，然后他已经学会，就是用他的防卫机制在处理事情、面对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当他来，用在他的教养上面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对于孩子这么的情绪化，这么的脆弱，他其实就会有一种很怎么说， 不能同理，应该这样说、
0: 无法理解，
1: 无法理解，就会觉得说这事情就这样处理就好，就我们就会解决。

0: 事情。
1: 对，
0: 可是那个孩子其实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好多的情绪哦。
1: 嗯，
0: 那在那个情绪的过程里面，其实做父母的也不会去谈那个情绪，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情绪没有用，我们当下就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可是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忘记了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1: 没错。
0: 然后当因为你忘记长大的时候，其实你也失去了那个在那个当下那个同理那个孩子他遭遇的事情的那种timing。就变成我们就是很只有很冷的冷静的在处理一些事情，就像 Rose 他就是他可以把工作上面的事情处理得很好，
1: 嗯，
0: 对，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同理，没有办法同理别人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他永远在他的眼中只有时刻表，然后只有那个代办事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伙伴，甚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对，就是以处理事情为这个目标的导向。
0: 对，所以如果真的是他如果没有遇到什么让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他就这样子就
1: 过了一生，
0: 就过一生，
1: 很有可能。
0: 会不会？嗯，
1: 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以这个事情为导向的人，常常他在人际上面是比较疏离的，也许也有可能容易有冲突，但他今天如果是一个主管职，也许在职场大家都得听他的，
0: 对，
1: 只能私下默默背后抱怨，
0: 对，
1: 但通常这样的人也会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太多人际的连接，这样子避免他会需要太多的暴露或敞开自己他认为脆弱的时刻。
0: 所以他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只是亲子关系，其实亲密关系同样也有影响，
1: 是，就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有影响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面才会看到，就是他明明很喜欢 Amy， 好，那可是呢问题是他跟 Amy 就是保有一个，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好像更近跨越、对对对，那反而是小时候的自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变成很冷静啊很什么的，他就很直接啊，
1: 对，
0: 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
1: 是，
0: 对，然后所以让 Amy 觉得说啊，他真的就是有感受到这样子齁。对，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有些事情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更成熟，但也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其实是反而失去了很多更多认识自己，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是这样的人，
1: 对，
0: 然后也失去去同理别人的能力，这样子
1: 是，就是失去跟别人连结的机会，
0: 对，
1: 这样就是比较可惜。
0: 是，所以如果说齁，有些人他一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好，可是他也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好，他可以让自己知道说他在亲密关在这思考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可以有多一点的觉察，心理咨商师会怎么引导他们？
1: 我觉得当他觉察到在人际上有一些不管是他觉得刚刚讲他可能对 Amy 的情感很难跨越，他也有可能会对自己说我一个人挺好，挺自由自在的。但是当他有一些希望连结的渴望，其实人都是希望与人连结的。
0: 对
1: 对，但是当他觉得这一份情感可能会让我暴露在一个脆弱里，可能会让我就是失望难过，那他就会选择跟自己说，我不一定需要。
0: 哦，OK。
1: 对，那可是我自己觉得在这当中在与人建立更深连结之前，其实更多的还是回到自己觉察情绪的部分，我觉得这都是一直以来都是第一步，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见其实是最重要的。对，就
0: 是
1: 刚刚讲的，如果情绪被压抑到潜意识，其实就是我们选择不要看见，
0: 是，
1: 对，但是当我愿意允许自己看见我的情绪，哪怕只是把它说出来，
0: 是，
1: 也许在房间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我刚刚觉得很害怕。当你命名情绪这件事，其实情绪被看见了，你的情绪它就不会被压抑，
0: 是，
1: 对，那这个

0: 不会被压抑，其实就是你允许去经验它的时候，它就不会变成一个你好像一直以来在用保护的方式在告诉自己我没有我不需要的这些否认。
1: 对，
0: 那当我们允许的时候，这个防卫就会慢慢的退到后面。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去经历，而且也是我可以承受的。
1: 是，
0: 所以当我们选择去承受去经验的时候，这个保护机制才会慢慢退下。我们能够认出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愿意与人连接这件事才不会变成我们觉得很可怕，觉得可能自己会处于一个冒险跟受伤的状态。
1: 是是，
0: 对。那当我们觉察自己情绪也去接纳自己的时候，这个与人关系的连接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件可怕的事。对。那这个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我觉得慢慢松动的。
1: 是，而且它需要引导。
0: 是，
1: 对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用很多的长大以后用很多的防卫机制在跟人家建立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刚刚彩勋一直在提醒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害怕被人看到我们里面那个很脆弱的自己，然后呢，所以我们可能表面上装出来的就是一个可能很冷静，又可能很冷漠，或者是我不在乎，或者是可能就是因为刻意遗忘嘛，所以你也不会特别再去在意他，提起他，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防卫机制。长大以后，我们就会生活在这个当中。
0: 对，
1: 可是它常常会造成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会卡卡。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亲密关系或在职场关系，都会是这样。
0: 没错。
1: 哇，所以真的，其实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哈，我认为自己是很高潮的一个情节。好，等一下来听听看彩君怎么看。好，我们休息一下。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呢邀请特别来宾心理咨商师张彩君跟我们来聊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电影《扭转未来》哈。在这一段里面，我想说，来问问看彩君，就是你那时候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情节？
2: 我印象真的蛮深刻的是这个小时候的 Rose， 他要保护一只小狗，
1: 对
2: 对，然后其实这是人很怜悯悲悯的自然的反应，
1: 对，
2: 保护弱小嘛，
1: 对对。
2: 但是他的父亲却直接责怪他，
1: 嗯 嗯，
2: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是害母亲成为更痛苦的人，
1: 是是，
2: 哇，这

0: 对一个孩子而言哦，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控告哎。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话语，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内化的部分，会进入 Rose 的心，
1: 是
0: 哦、嗯，就是我是一个不好，而且我是一个害了我母亲的孩子。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自己有亲子关系的经验，就会知道说，孩子很容易把小时候大人失控的情绪解读成是我的错。
1: 这是必然的吗？
0: 我只能说，很多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他的认知还在发展中，所以其实他不是刻意跟故意，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情境下，他分不清楚这是大人的错还是我的错。对，所以他很容易就会把这样的东西投射到内化到自己身上。
1: 是，
0: 对。那这个就很像 Rose 的父亲为什么会指责 Rose 是一个害母亲的人，也是他在承担了各种生活的压力跟痛苦，面对妻子的生病，那这等等加起来造成让他把这样的一个痛苦、难过、愤怒的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
1: 是，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让这个孩子其实没有选择、没有分辨的接收了这样的一个罪名吗？
1: 对，所以那时候那段情节我自己看了也很难过，就是那时候小 Rose 就一直哭嘛，
0: 是。
1: 然后可是他面对到爸爸的指责的时候啊，他真的买单欸，照单全收欸。然后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才八岁，他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就在一直哭的一个过程里面，就会看到他爸爸很生气的去摇着他的肩膀，然后就跟他讲一句不准哭。
0: 是，
1: 哇，那时候其实那段情节就每次看了心里面都很揪心。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段经历其实40岁的 Rose 完全忘记了，
0: 真是太痛苦了。
1: 一直到他陪着8岁的 Rose 回到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在旁边看了，然后才想起来。
0: 对，
1: 那这种有点就像是我们在諮商室里面，可能我们请个案去聊他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
0: 对，
1: 他才把他自己的从打开那个回忆的抽屉，然后才想起来说，哦，我八岁那一年，
0: 对，
1: 好，那这一幕好像就把它具象化，变成是，因为你从回忆里面去探索的时候，就好像 Rose 看到他在那个当下看到那段经历，
0: 对。对，
1: 可是真的很让人心疼，
0: 真的，真的，他的这个会变成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脚本了。
1: 对，
0: 就是好像父母亲的不好，就是源自于我不好。对，那就是像刚刚永文说的，就是八岁的孩子，他还没有办法分辨别人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对，他还在区分重要他人跟自己。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把他全部内化，跟这个重要他人的痛苦、错误绑在一起。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现代的父母吵架或等等，在孩子面前，其实我们不会说啊，你不要、不可以在孩子面前吵架，这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但我们非常建议，当父母在孩子面前有冲突之后，你也要在他们面前示范如何的和好。这是对孩子而言是一个重要的。
1: 是。
0: 而若可以，也可以跟孩子说，这是爸爸妈妈的问题，不是你的错。
1: 是。
0: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那个不是你的错的这件事情，真的真的对孩子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可是如果在当下没有处理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一直带着这个这个经验，
0: 是
1: 这个童年经验，
0: 对，
1: 然后就长大，
0: 嗯，
1: 然后就会看到我们后来每个人长成的一个样子。
0: 是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情节里面哦，除了让人很感动这一幕之外，我觉得更感动的是40岁的 Rose 怎么去安慰8岁的 Rose。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就像刚刚我们讲了，若是在小时候这个父母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不是你的错，
1: 对，
0: 那我们长成成人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跟机会用现在成熟长大的自己来对小时候受伤的自己说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
1: 所以请问心理咨商师，这样子自己跟

0: 自己讲也可以带来疗愈吗？
1: 是，因为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他跟过去的自己对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去重新经历，就是 reframing， 一个重新的框架。当然我们回到过去那一个记忆当中，记忆是不能改变，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因着对话有不同对自己的接纳跟理解。那其实这样子你可以重新去对过去的那个事件有新的定义，
0: 是，
1: 对，
0: 是，
1: 这就是一个改变的开始跟契机，也是心理治疗很重要的一环。
0: 所以真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父母是他并不知道他在对孩子说了什么，然后以至于让孩子受伤了。
1: 是，
0: 那甚至于也许父母到过世之前，其实他都一直没有机会跟孩子说明白，或者是跟孩子道歉，或者是和解。那这种时候，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电影当中，然后从彩君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当中，其实一旦我们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场景，我们生命当中关键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可以跟自己和解。
1: 是，我觉得跟自己和解这件事很重要。当我们回忆起父母小时候跟我们互动的片段，可能通常都是令人受伤的片段。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重新理解父母，并不是替他们开脱说啊他们都没有错。
0: 对，
1: 因为这样子其实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的建议比较是我们去理解他，并不是合理化他。就是我们必须去承认，当时也许爸爸真的很辛苦，
0: 对，
1: 但是他在这个辛苦中不小心伤害了我也是事实。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是同时存在，我们必须去接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就是那种谈原谅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他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1: 是，
0: 只是我重新用另外一个解读的一个方式，对于那个把伤害加诸在我身上的那个人，
1: 对，
0: 对，我重新去用一个理解去理解的时候，其实不是在给对方开脱，反而是在给自己找一条活路，不然你可能就一直抱怨终身，是不是？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1: 对，很多人矛盾，
0: 对，他就觉得我一定要那个人跟我道歉，
1: 是。
0: 可实际上其实是那个人如果真的是他不在人世了，
1: 没有机会了，
0: 没有机会了，那难道就是我的这个伤害就永远没办法痊愈吗？
1: 对，这样反而是自己持续的在受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我们就在讲，就各位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哇，为什么这部电影来谈童年经验这件事情非常经典的原因是这样，
1: 是，
0: 就是原来我们每个大人真的都忘记自己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然后忘记的原因其实也不是因为刻意的，而是可能在那个童年的自己没有被善待，又或者是我们曾经被错待。
1: 没错。
0: 好，那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让这样子的一个受伤可以有机会被看见、被疗愈。好，那个伤口可以有愈合的可能。
1: 是。
0: 那所以就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心里面就觉得闷闷的，但你又说不上来。可是你明明应该，孩子应该都是爱父母的啊。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跟我的爸爸或跟我的妈妈好好说话。
1: 是。
0: 哇，真是终于找到原因了。
1: 真的，这是一个问题的症结点。
0: 对。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亲子关系里面大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挫折来源。明明就很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一看到他，话就讲到另外一处去了。
1: 是。
0: 好，那明明就知道说父母亲会老，他们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面对他对你的一个嘘寒问暖，或者是他对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言语，我们总会突然会竖起汗毛，想要抵抗，或者是赶快跑走。
1: 对，
0: 那我想，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是人生真的是会遇到的，对不对？
1: 一辈子的课题，
0: 真的一辈子的课题。
1: 对，
0: 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这个有出路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我们会很有盼望。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心理咨商师张彩君来跟我们聊电影《扭转未来》。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场景很有意思，就是八岁的 Rose 跟四十岁的 Rose 他们一起遇到了一个七十岁的 Rose、那这样子的一个过与自己的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的一起相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设定很特别，
1: 是
0: 不晓得彩君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我蛮喜欢最后这个 ending 的安排哦。其实它是一个从心理整合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这三个不同时期自己的相遇，其实真的也在告诉我们，以现在我们站在这个现在的角度而言，过去的自己对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0: 对
1: 对，但是我怎么去解读它，会影响我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所以Rose 能不能够成为那个完成他小时候梦想的自己，端看他现在怎么去与过去和解，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站在现在可以去选择跟决定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当我们要与自己和解，达成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并不是跟自己说我都长大了，过去事别再提，
0: 对，
1: 很多人会这样告诉自己，
0: 对啊对啊，
1: 这样就不用难过啦，
0: 是啊，
1: 不用生气啊，
0: 对，
1: 但是其实真正的与自己和解，内在的整合，是我可以带着过去的自己一起走到现在，而且影响未来，所以这是一个自我的连续性哦，
0: 是，
1: 对，并不是切断哪一块不好的，
0: 而且
1: 把它摒除，
0: 而且是必要，
1: 对，反而是必要的，所以其实那个曾经的我虽然脆弱，虽然被错待，但它不是我的敌人，
0: 对，
1: 它不是我要去抵抗的，
0: 是，
1: 反而是我要去看见这样的错待，我能不能够允许自己去接受，而且这样的错待并不是因为我不好，
0: 是，
1: 我觉得如果有这一个重新的眼光去看见的时候，反而可以更接纳自己，带着这样的接纳跟包容，会影响我们未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0: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我们这一季其实在聊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时候，
1: 是
0: 大部分我们的个想象就是觉得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想要改变一些什么事情嘛，以至于我可以让我的这个没有遗憾，或者是可以让我的人生更完美或者什么，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一季的电影这样看下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戏如人生，
1: 没错，
0: 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不太能够改变过去些什么事情，可是呢，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过去，刚才君有讲一句很重要，就是如果我可以从过去跟过去的和解，而且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然后承认，对，在那个时候我确实可能经历了一些受伤的事情，又或者是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遗憾会懊恼的事情，可是呢，当你去正视它的时候，然后呢，你决定你现在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那时候的自己，以至于我这时候的我其实会做出一些改变，
1: 对，
0: 因为和解会带来一些改变，对不对？可能刚才我们上一段讲的一些防卫机制会开始松动，
1: 没错，
0: 你本来上一段我们提到一些防卫机制的时候，是可能你讲话就会很刻薄，又或者是你可能不太会去在乎别人，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冷漠

0: 默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因着和解的缘故，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改变也好，又或者是他重新去框架，或者是重新去看待那件事件对自己的意义，那就会有不同。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很有意思，就是 Rose 后来就改变了，因为一开始他从装扮，又或者是他说话的仪容，好，都是那种精英的表现，他都穿西装，然后那个讲话梳得整整齐齐，然后讲话就是非常精准，
1: 对，
0: 然后而且呢就是一语中的这样，
1: 嗯嗯嗯，
0: 可是你看到他后面就不一样，他开始买了一张机票送给他的秘书说让你去度假，
1: 对，
0: 然后呢他甚至会带着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去找那个 Amy、嗯、他所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1: 对，
0: 那他的穿着就不一样，他穿的就非常的给人家感觉就没有那么距离感，不像
1: casual 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就会改变他后来的这个当下，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所以就像刚刚讲彩君讲的那个，当他这时候做出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影响他自己的未来。
1: 是的，是的，嗯、他在改变自己的时候，影响他每一个跟人互动的方式，
0: 嗯，
1: 这就会改变他的人际关系。
0: 是
1: 他主动释出善意送机票。这件事对他来讲是以前从来不会发生的，
0: 对
1: 对，那可是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新的选择跟改变、嗯、也许以前他觉得我不需要任何人，
0: 对，
1: 可是他现在发现我也许需要跟人连结，所以他会想办法去做出不同人际关系上的转换，
0: 嗯，
1: 行为的模式，
0: 嗯，
1: 对，那以前他觉得跟人建立很深的连结是代表懦弱，
0: Yeah.
1: 他现在觉得哎、欸，你可以来靠近我，我也可以主动靠近我喜欢的人，
0: 嗯，
1: 这不代表我是脆弱的，
0: 是，
1: 也许他会有被拒绝的风险，
0: 对，
1: 但是当他知道即便我的人际互动不如我所愿，不是因为我不好的时候，
0: 嗯，
1: 他开始选择我怎么样子去表达善意，怎么样爱人，怎么样接受爱、嗯、这件事情就对他的个人的所有行为模式跟他的人际关系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换，
0: 嗯，
1: 进而成为一个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人，
0: 是，
1: 嗯，
0: 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这个电影故事收在这边会让人感觉会很有盼望，
1: 嗯、
0: 哦、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好，那当然你要这样很好过一生也不错、嗯、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机会是你可以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1: 嗯，
0: 好，然后甚至它会带来你现在的一些的改变，
1: 是，
0: 谁知道未来的自己会不会比你现在更好这样子、
1: 嗯、对,
0: 对，好，那所以这个电影就会让人家觉得会很有感觉，会觉得说改变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样的
1: 遥不可及，
0: 对，又或者是那么让人害怕的事情，其实人很害怕改变、欸、
1: 对啊，面对未知的未来就是一个令人担心恐惧的事，
0: 是，尤其40岁 的他已经是这么成功哦、
1: 嗯、
0: 还不是中年危机了反而这种时候其实是很难得的，
1: 对
0: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会突然会经历到有一些事情、
1: 嗯、
0: 好像会让我们觉得嗯，怎么平平顺顺的生活突然多了一点涟漪的时候，
1: 嗯，
0: 好、哦，其实好像他也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1: 对，
0: 可能你要去面对的那是你的课题，
1: 是、哦、
0: 可是我们又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做諮商的时候就最讨厌人家最讨厌就是说什么都有课题，什么都有课题我就这样长大不行吗、
1: 嗯、
0: 我就这样子过一生也很好啊，我就自己一个人啊、
1: 嗯、
0: 这样也有什么不好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诶，透过彩君这样刚才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然后也让我们就看见了说啊，原来这个最后我们那个改变未来的钥匙真的都在自己的身上，
1: 是的、
0: 哦、
1: 这个自发性跟这个愿意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选择，
0: 嗯嗯嗯，是，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哈，我们今天聊了童年经验，然后也聊到我们大人的防卫机制，
1: 嗯，
0: 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生经验有一个整合，
1: 嗯，
0: 可以去带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未来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哈。
1: 是，
0: 那我不知道说今天这样子的透过这个电影故事，然后彩君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如果今天可以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如果他在童年的时候有受伤经验的观众，
1: 嗯，
0: 不晓得彩君你会给我们的职场便利贴是什么？
1: 嗯， 在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练习，我不知道我们方不方便可以一起来

0: 请听众朋友来说试试看哈。
1: 好，
0: 若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看看跟童年的自己来说一句话。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拿着小时候的照片，或者是闭上眼睛，嗯，想象小时候某一个场景，然后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这个孩子在我面前，我最想让他知道的是什么？以你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孩子，
1: 自己的照片，
0: 哦，
1: 嗯，
0: 比如说你已经很努力了，
1: 嗯，
0: 又或者你不需要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也许 Rose 一生都在证明他是值得的，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我相信以七十岁的他回去看，他会告诉这个孩子，你不需要再这么用力证明。
1: 嗯，
0: 对，所以嗯，或许我们也可以跟这孩子说，当年的事不是你的错。
1: 是，
0: 对，
1: 是，
0: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练习，对我们的生命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1: 呀，因为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有的时候带给我们伤害的，嗯，的那个人，好，他可能终其一生，他可能都不，我们都 得不到对方跟你说道歉。
0: 没错。
1: 可是我们却可以自己跟自己说。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需要，可以小小的来练习一下，
1: 嗯，
0: 给自己一个重新 reframing 的机会。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今天听完彩君的分享，我想也许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你回想一下，就打开你的记忆的抽屉，
0: 嗯，
1: 可能去想一想，也许可能有一段的回忆你自己都不见得记得，
0: 嗯，
1: 可能都忘记了，
0: 是，
1: 但是呢你却可以知道说那件事情其实对你的影响非常大，
0: 嗯，
1: 那个时期遇到的那件事情。所以呢彩君给我们的一个练习就是，你如果有那时候的照片，
0: 嗯，
1: 你自己有受伤经验的那个照片，然后你看着照片，你可以对他说，
0: 嗯，
1: 好，对那个小小的彩君，或小小的永文，或小小的谁说，
0: 嗯，是，
1: 你会想，你最想跟他说什么话？
0: 一句话，对，
1: 一句话，
0: 对，
1: 对，你可能会很惊讶，
0: 嗯，
1: 你可能会很惊讶的是，你可能会讲出来你自己都没有想过的，
0: 的
1: 可是实际上他，你好需要那句话，
0: 非常的在意，非常的重要。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也许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可以真的是来做做看这样的一个练习，重新来审视自己的童年经验，
0: 嗯，
1: 好，然后我们一起扭转我们的未来。
0: 是
1: 是，那今天的职场便利贴，
0: 好的，我想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去没有办法重来，但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怎么对待昨天的自己，而今天的选择最后又会影响我们慢慢长成明天的自己。
1: 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做出对我们自己，也对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
0: 嗯，
1: 都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
1: 好，那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咯，拜
0: 拜,
1: 拜, 拜谢谢。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

0: 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0: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厌世调》，来自于杨逸修在今年七月发行的新专辑《野台语言》当中。那这张专辑呢，我其实想播很久了，因为七月就已经发行了，我早就想播，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访到本人的话实在太可惜，所以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逸修来到日常乐听室跟大家分享。逸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逸修。
0: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感觉。
1: 好啊。
0: 因为这首的开头是锣鼓，
1: 对，
0: 然后很快就进入爵士的语调。
1: 对，
0: 我那时候想说哇塞你是要结合多少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嗯，它既然是专辑的第一首歌，那后面应该很有趣。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一段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有一段是传统曲调，然后好像是用电吉他吗，去弹的，还有钢琴。
1: 嗯
0: 我想要问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这样放，它还蛮完整的放在音乐里面。
1: 其实电吉他应该是，我记得整首都有。好，先讲这首歌的缘由，就是它其实是2022年我去比一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就是一个比赛啦，所以它是有可以做成 live 的版本。
0: 嗯哼，
1: 那所以其实里面的乐器是大家都基本上没有停下来，就是每个乐器整首歌都很忙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吉他跟钢琴其实应该算是整首歌都有垫着。
0: 没错。
1: 对对，所以但是我里面用的方式比较特别的是吉他有一点想要模仿就是 Hanna 的，就是比较想要模仿胡琴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奏方式。
0: 嗯，
1: 对对对，就不是单纯的吉他的手法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一听就是传统曲调，可是在声响上面非常不同。那你刚刚说想要用电吉他去模仿 Hanna， 你会怎么跟乐手沟通？
1: 刚好是我弹的，所以我没有跟人家沟通。
0: 哦，
1: 对，是我弹的。对对对，就是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啦，也有别首歌我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要么当然是最直接就是给 reference 嘛，就是和乐手说其实如果你是另外一个乐种的人，你可能会思考哪些事情，就你在处理音跟音之间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不如你平常的那个习惯。对，就是讲一些很细节的东西让对方有一个依据可循这样子。那再塞个大概两三首的 reference 给他，他也许就能归纳出一些他的想法，因为我并不是要完整的模仿，应该说我不是要完整的呈现出一个确定的样貌，所以只要他借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个他自己的平衡，我都觉得我这边说得通。对，
0: 我听起来有两种感两个词汇，一个是好像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一直想要试着或是跟乐手一起去试试看怎么破框。
1: 嗯，
0: 这个框可能是你原本是带着传统音乐背景，或是你原本是带着流行音乐背景，或是带着什么样的背景，可是试着去找到一个平衡。平衡是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感受到另外一个词。
1: 对，
0: 如果是仔细去看台湾最近的流行音乐圈或是独立音乐圈，其实本土文化慢慢的开始被放到专辑里面，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在颁奖典礼或是大家在听的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声音跟评论或是感受。那我就发现诶，这些作品其实传统文化的元素好像浓度不一。
1: 对对对，浓度不一
0: 有一些它可能是放了一些语汇进去，然后它会特别去表达这件事情，但有一些它的传统元素浓度可能比较多，甚至是以它作为一个基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诶，那个平衡感让我感到非常的舒适
1: 对，
0: 因为像我在今年的时候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去芬兰一趟，然后就是在探索在所有的世界音乐里面大家是怎么去取得传统音乐或者是当代语汇之间的平衡。我在听这张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最让我舒服的原因是这些传统音乐它的元素并没有被破坏。它确实是个平衡。所以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制作这张专辑的动机是什么？
1: 哇，这个动机我觉得可以先从很久以前开始聊了，就是我其实西乐背景，所以最早以前对传统音乐甚至是有一些害怕，我小时候会怕唢呐的声音。
0: 我也是。
1: 我家外面绕境我都会躲到房间里面然后全部关起来这样子。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那比我还夸张
1: 对，但是就是因缘际会啦，在国外在欧洲交换学生的时候就是发现自己对这一块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所以回台湾之后就还蛮积极的在认识台湾的文化跟音乐这样子。

0: 所以做这张专辑的动机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要达成自己，就是以前觉得好像没有。也不能说这是我的责任啦，就是觉得我好像应该多了解一点，那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实践这些我在这些年了解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还蛮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是选歌仔戏，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学的主要的台湾的乐种可能就是南管啊北管啊，然后到歌仔戏这样子，就这几个比较偏汉人的这样子的音乐，原住民那些的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太大的接触这样子。对，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些汉人的乐种里面，歌仔戏比较特别的点是它很有包容性。对，
1: 是，
0: 那如果纵观歌仔戏从日治时期发展的历史，这样子一路下来，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吸收各个时期的音乐嘛。那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它的个性，就是对歌仔戏来说，吸收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本身就是合理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我从这个脉络出发，好像对这个乐种算是比较不会有，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强硬的把它蹂躏成一个我想要的样子，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传统音乐的时候，如何把它改编，或是用当代的方式去诠释，需要很小心的一件事。
0: 对，没错，没错。
1: 像我之前也是暑假，我开始试着去学拉二弦，
0: 哦，是
1: 因为我自己也是
0: 南
1: 西乐背景，对，
0: 南
1: 管的二弦，然后我才跟我的学南管的同学聊，我才知道哦，其实传统文化它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跟体系，
0: 对。
1: 那有时候它是让这个传统维持下去很重要的关键跟核心，但是对他们来说，有时候破框就比较不容易。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你选的歌仔戏其实比较安全。
0: 我觉得，对，安全是，对，安全当然也是啊。那其实学歌仔戏的人跟学南管的人本身个性可能就会比较看得出一些差别了，就是对于像你说破框的这个行为，就是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明显，就是 对，就是像歌仔戏这边，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愿意说，哎，你这样子蛮有趣的，那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其他可能，对。
1: 但我觉得也是从这可能跟它的历史发展完全有关，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光是它从野台到舞台，甚至是它到电视到广播，就
0: 对
1: 可以
0: 啊，
1: 发现哇，它本来就一直在尝试一种新的方
0: 没
1: 式，
0: 错
1: 还
0: 没
1: 有如
0: 错，
1: 何用当代的方式让当代的人可以去接受。所以等于是说，你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是走在歌仔戏发展的脉络里面吧？
0: 可以，希望啦，希望未来的人会发现这张专辑。
1: 我要多多推广出去。
0: 谢谢。
1: OK，我在听这首刚刚我们提的这个厌世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你根本是细节控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听流行音乐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拍号，可能这首是三拍子或是四拍子，但是光是厌世调，我就发现，哎，没有，就是
0: 好，
1: 你会让一些东西融合在里面，它会同时存在。当然，现在我们常常在听独立音乐，会说什么数字摇滚，可是那个概
0: 我
1: 念
0: 是听
1: 完
0: 着长
1: 全，
0: 大的，我高中超爱，
1: 真的，可是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因
0: 完
1: 为
0: 全不一
1: 像
0: 样，
1: 我在
0: 对，
1: 试着学二弦的时候，我完全抓不到拍子，就
0: 正
1: 是
0: 常，
1: 对，我还在那边数一二三四拍，然后手那边怎么乱挥都挥不对，对。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传统音乐的语汇，所以我也好奇说，哎，你是怎么让这两者有一个平衡？
0: 其实我在特别就厌世调对手来说的话，我想要让两边都有自己可以，就是独当一面的时候，比方说前段音乐刚进来的时候，那边比较是以歌仔戏的架构为主嘛，就是如果大家稍微认识七字调这个东西的话，会发现它的格律是很固定的，也就是说它唱了四个字之后会有一段小小的过门，也就是小小的间奏，那个小节数是固定的。那听起来啦，其实应该要用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方式，就是用二四拍去算，对，这样子比较会符合它的那个，就是每两拍要换一下。如果你用四拍换，就会出现有时候会变两拍的状况。但是呢，在间奏的时候，我比较把它想成是四四拍，也就是我们讲爵士乐或者是一般流行音乐比较习惯的这样子比较宽一点的律动，对，所以算是两边是用不一样的乐种来出发去思考这样子。
1: 哇，这个也是你真的实际深入到传统音乐，跟你进到流行音乐的场域，你才有办法把它用类似融会贯通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吧。
0: 对，就是比较好去知道说什么时候换人

0: 比较像是爵士乐，爵士大乐团这边的一个领导的过程，对，所以等于是我有稍微安排让不同的人去领导不同的部分，这样子。
1: 你的这样的概念是融汇在整张专辑里吗？还是只有这一首？
0: 其实整张，我不敢自己说是细节控，但确实我有安排很多细节在里面，这样子，对。
1: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感受一下到底有哪些细节。
0: 好吧。
1: 如果听众朋友说听不出来，我会说我听到了什么样的细节，这张我大概听了十几次有吧。
0: 太感谢了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0: 谢谢。
1: 好，下一首我们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笑面谣》。
0: 好。
1: 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在说什么吗？
0: 好啊，那好像还没有讲整张专辑，对不对？就
1: 是
0: 整张专辑其实想要讲的大概念是我这个年纪，也就是30几岁会遇到的人生的种种状况，那就是包含可能友情的啊、亲情的啊、爱情的啊，或是职场的这样子的各类型的状况，但是都是在描写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件，对。
1: 所以第一首才用厌世调开场。
0: 对，所以第一首跟第七首比较像是序论跟结论，如果我们硬要说的话，对，它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在讲所有你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不只设特别的场域这样子。对，那回到笑面谣，笑面谣就比较是在讲友情这边的事情，最简单的讲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朋友其实蛮好的，他可能就是认识你很久，那好像就是交心啊，什么都很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在遇到巨大的利益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会背叛你，这样子，大概是这个这样子的程度的故事。
1: 听起来很痛，
0: 习惯就好，
1: 听听看就知道了。
0: 对啊，
1: 好，我们来听这首《笑面谣》。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笑面谣》，每一首歌的开场都会让我觉得惊艳。像刚刚一休你有说，这张是以我先这样说好，就是用歌仔戏作为基底。
1: 嗯，
0: 但是这首的开场是《乌德琴》。虽然我知道歌仔戏它会融入当代的音乐或是元素，所以它本来就会使用不同的乐器。可是我听到《乌德琴》的时候，还是会。乌德琴，为什么你会想要放乌德琴在里面？
1: 哇，其实这一首的曲风严格来说算是我设计的最就卡最多东西进去的的两首之一，另外一首是花落谷。那会这样设计其实是因为我的顾问老师就是柯明峰老师，他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中东元素，但是他会觉得他那时候好像很就是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听起来好像中东音乐，
0: 真假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听到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但是总而言之我那时候觉得好像
0: 可以放看看，
1: 可以试，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意图是把亚洲各地的音乐放到专辑里面，但是我没有分配说谁要放哪一首要放什么，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可行，对，那后来我的整个取向就变得比较我们讲中东或是西亚这样子 的音乐 的方向，对，所以就觉得说那乌德琴是必备的，而且我很想要做一个尝试是把微分音，也就是不是钢琴上弹出来的这些音高放到乐曲里面，就等于是证明说这些东西可以在偏流行的音乐里面存在，对，我想要证明这件事情，对，
0: 好像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微分音。
1: 对，就是一般来说就大家想象中的钢琴的音可能是固定的吧，就是一个键跟一个键中间没办法再弹更细的音高，
0: 对，
1: 但是当如果你今天的琴是没有琴格的，
0: 对，像吉他就是有琴格，
1: 像吉他就是有琴格，但像小提琴就是没有琴格，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可以做到很细微的音高，
0: 那
1: 这个在西方的脉络下会觉得它音不准，可是在某些文化里面它是很特别的存在这样子，对，那我想要让它跟比较西方的和弦可以做融合，也就是把一个看似不和谐的东西丢到一堆的东西里面，让它是结论是和谐的这样子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各地的乐器在jam 或是在合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音高的问题。
1: 嗯，
0: 我必须跟你分享，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念音乐班，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谈了音律的事情，我那时候超级排斥，我就觉得音就是长那样，为什么讨论这个
1: 正常
0: 就是在西方音乐学习背景下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可是后来就发现no， 其实这一些微分音反而有时候是我们听到一个曲调，然后我们就觉得它有什么样风格的一个特色跟要素，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就像我刚刚在讲，在世界各地的音乐或是乐器要试着合奏的时候，要如何的保持这个特色但是又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这个行为，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弹一个哆咪嗦的和弦，那我又想要加入微分音，那我就不应该把这个微分音设定在哆咪嗦这三个音上面，应该要跟它避开，也就是说我的 re 可以是不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的 re， 但是我还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塞到哆咪嗦里面，
0: 哇塞，
1: 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
0: 对，但是这个好像 要靠听的去判断要弹怎么样的微分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就是也是啦，就是在就是中东音乐里面其实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微分音，那
0: 对，
1: 只是说我还是有尽量挑比方说比较可以融入这个曲子的音阶这样子，那这个音阶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有点阴性跟就是代表女性的角色的一个音阶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觉得太酷了。好啊，然后歌词听起来真的是，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首的歌词，因为他在讲就是戴着面具，
1: 对，戴着笑
0: 的
1: 假面，
0: 笑脸
1: 的，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词，觉得很有趣。好，刚刚我们提到音调跟音律上面要如何的跨跟融嘛？那除了音调跟音律，你觉得还有什么是你在试着融合各地的音乐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吗？或是说亚洲音乐有没有什么共同点，让你觉得哎，它真的可以放在一起？
1: 其实蛮多的，这个要讲起来其实非常复杂，因为我们不太能把它切成一个一个范畴，就是说，旋律啊、音高什么，因为有时候会在声音之外，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方说，像台湾的传统音乐，如果是打鼓的，它会有一些手势，对，就等于是他用这个手势来指挥其他人，告诉大家要演奏什么，那这东西是没有声音的，对，所以我比较难说从单纯从声音去解释所有的可能性。不过如果就是像旋律节奏这种的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格律，就是我刚才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像是七字调这种的特殊的曲调，他们会在固定的字数之后会插入固定的长度的一些小间奏，
0: 对，
1: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有机会可以和其他文化之间找到一些共同性，这样子。
0: 像是什么文化也有这样的特色吗？或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1: 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不过，假如说是像刚才讲到的鼓手领奏的这件事情，我之前做的一档节目，今天你也有来看，就是一个皇帝在南洋的的那个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戏曲的后场音乐跟印尼的甘美朗这样子的乐种，其实都是用鼓来指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共同点出发，去把两边的乐种的人融合起来，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很个案啦，但是
0: 是，
1: 对，就是其实可以尝试的东西也是非常多，对。
0: 你刚刚讲这件事情，让我想要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是因为你说鼓手会有一些手势嘛，
1: 对，
0: 那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如何让鼓手跟其他乐手沟通？
1: 哇，
0: 看不懂啊。
1: 对，这个比较难，因为这张专辑毕竟它是音乐专辑，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的非常活的东西。对，虽然说歌仔戏的那个特色是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就自由度嘛，一定的活的感觉。对，那但是这张专辑的录音的过程比较是分开录的，所以倒没有说我真的用手势去指挥谁，
0: 是
1: 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做比较
0: 现场
1: 演奏的 live 的话，是可以让大家看一些简单的手势。因为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制作，包括可能快10年前了，做过也是北管跟大乐团的一个叫做三郎的一个节目，那反正也是想尽办法想要让大家看懂最简单的鼓手的手势，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时候换段落就好了。对，所以大家不用学到很难的东西，就是只要可以有这样子很基本的融合，我觉得那个意义就会好很多。对，就对两边都蛮有趣的。对，
0: 有大概是我在学二弦的时候，因为看不懂那个工程谱，所以我先把它写成简谱的概念。
1: 不是一个好方法。
0: 不是个好方法，但是我在应急的时候，
1: 对，
0: 我好像只能先这样学。
1: 是。
0: 那刚刚医学有讲到另外一个皇帝在南洋，
1: 对，
0: 我当时有去看，然后我也跟听众朋友简单讲一下，不然想说立马拎起弓下面。就是这个表演，它是皮影戏跟台湾的布袋戏融合，
1: 对，
0: 然后在音乐上面，你就是当时候音乐总
1: 监、
0: 音乐
1: 设计，
0: 音乐
1: 对，
0: 设
1: 还
0: 计，
1: 有对，算是总监了，
0: 对，所以你也融合了甘美朗音乐跟台湾的戏曲音乐。
1: 对。
0: 对，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融合。那这个表演对当时候虽然也是去年而已啦，
1: 去年年中，
0: 对对对，我去年看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哦，虽然我知道说我们都是亚洲音乐，但是原来它可以被这样子合在一起。然后因为甘美朗音乐的曲调跟台湾的传统戏曲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超级不一样。对。
0: 对，所以这个融合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剧场或是音乐圈来说，可能也都还算是一个蛮新的尝试。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可能就是这边东抓一点西抓一点，然后试着把它拼凑在一起。可是在你的作品，不管是一个皇帝在南洋，或是这一张野台语言，你都试着让尽量保持他们的完整性。
1: 对。

0: 那我就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把它们拼在一起，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听呢？我觉得它算是好入口哦，相较于我之前在节目可能播过的一些音乐来说，对，为什么你想做这件事情？
1: 哇，我觉得动机就是很单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好听，然后我希望更多人听到。那这就就
0: 可
1: 是
0: 是很好听这件事很主观。
1: 对啊，应该这样说。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对任何音乐有自己的看法，他都可以喜欢或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就是好像比较多人会很不小心的，就是排斥了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你去听听看，那你不喜欢，那很好，你就不喜欢。对，那总之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嘛。那
0: 对，
1: 我觉得我想做就是创造这个机会。所以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传统音乐的人来说，他们如果可以先听到的是熟悉的乐器，或者是熟悉的唱法，比方说一个流行的歌手，一个爵士的歌手，他们唱出来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会令人感到恐惧，那也许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继续听下去，然后就会发现说，哎，所以其实这个唢呐它听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吵，又或者是说，哦，原来锣鼓可以跟爵士鼓一起打，这样子的感觉，那他们有兴趣就可以再发现更多事情，那如果没兴趣，到这边为止，我觉得也很好，对。
0: 反正你听了，然后你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乐器的声响长这
1: 对
0: 样，
1: 啊，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喜
0: 就
1: 欢，
0: 不喜
1: 对啊，
0: 欢，
1: 就没关系，对啊。
0: 等于是说你其实也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成为一个大家认识传统文化的入口吧。
1: 对，希望有提供这个机会啦。
0: 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去听。或是说慢慢去认识传统音乐，就是从一个好入口的地方、好入门的方式，通常确实都会是跟流行音乐或是我们熟悉的声音声响结合，然后才慢慢的去了解哦，它背后的逻辑，或是甚至是这个乐种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是什么。
1: 没错。
0: 好，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来听下一首歌了，不然一直在听我们讲话。
1: 谈 话
0: 好。
1: 性节目
0: 新节目了，好，下一首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刚刚说也是塞了很多元素的《花 落
1: 哦，
0: 哭
1: 好。
0: 》，先简单讲一下这首歌在讲什么。
1: 好，那这首歌的主要的故事是跟家庭比较有关的。那它是在描写，就是也一样啊，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然后你可能会看着家人很明显的衰老，就是比起可能10年前你还在学校里面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大家一直在变老，然后
0: 对。
1: 也遇到一些亲人就离开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但是呢，它虽然叫花落哭，哭大家想象的可能是很难过的情绪嘛，因为我们一般讲哭掉、靠掉啊，其实就是非常就是极度的悲伤这样子的情境。但我想要做的反而是反转这个概念，想要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跟不带情绪的立场去看这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讲一个小细节，就是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和弦的时候，我刻意的不使用任何的小调和弦，所以整首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小调和弦。对，那要补充一下，因为小调和弦就是大家可能会联想到是就是难过
0: 比
1: 的
0: 较
1: 情绪
0: 悲
1: 嘛。对，所以我有刻意在做这件事，
0: 伤。
1: 然后同时就是我也想要让歌词是在讲一些很中性的，就是描写大自然的流转，然后是你无法抵抗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也不必为了这件事情感到悲伤。
0: 哇，我就说你是细节控，就是你从音乐元素啊，从歌词，从书写视角，还有唱的视角，去让它呈现一个客观的状态。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花落哭》。

0: 我们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是《花落哭》，在这里面也有两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熟悉的声音，但是好像在我的节目中发生过
1: 啊，这样子。
0: 对，一个是甘美朗，嗯，然后还有越南独弦琴。
1: 是，
0: 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越南独弦琴好了。
1: 哇，这个很难用语言描述它的声音。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听到它就是一个飘飘然的一个很有点偏暗没有那么亮的长线条的声音。
0: 嗯，
1: 它主要是就是从这个中哦，实在有点难描述它的段落，但反正就是从中间他在开始唱 的那个时候加入了那个乐器，
0: 嗯，
1: 这样子方便大家去找。对，是一个蛮特别的声音。
0: 谢谢你很努力的帮我们标那个 time,
1: 对对对，因为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讲它到底在哪里出现。
0: 对，我是在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有做过一集越南独弦琴的介绍，哦，然后其实那个也是我第一次

0: 亲眼看到越南独弦琴，然后我当时候对这个乐器的印象是，因为它通常都要接音箱，
1: 对，
0: 就是它的音量非常小。
1: 我要买一台，对，
0: 哦，真的，
1: 我要买一个。
0: 你说买越南独弦琴？
1: 我在越南时候买的。
0: 哇，对，所以听起来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接了音箱吗？但是我听的时候一直觉得它有一种带电的声音。
1: 对，应该是因为扩音的关系。
0: 对，那这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也有，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听，我觉得蛮容易就把它以为是电吉他就带过了，但其实它是越南独弦琴。
1: 对对对
0: 对，是个很特别乐器，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它的不管是发声方式或是演奏方式
1: 很酷，
0: 都很酷。我都觉得哇塞，你们到底是怎么学会弹这个乐器的。对，好，接下来我想要再来问你，就是这张专辑我们可以听到各种的元素包含在里面，我觉得整张听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听完，但是听了就是杨奕修三个字，因为你把你熟悉或者说你学习的所有的音乐都融在里面。而你自己的背景，其实你有说，你前面有说你原本是学西方古典音乐，
1: 对，
0: 然后后来你去学了类似于流行音乐的编曲，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先学编曲还是先接触传统音乐，但总之各式各样的音乐都集在你身上，集中在你身上，所以我好奇你在不同的音乐圈或是在不同的音乐价值观里面穿梭，有没有影响你看待音乐的方式？
1: 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啦。那我觉得西乐的背景大致上是利大于弊啦，就是当然还是会有就是有些麻烦的地方，但是它让我就是比较知道说要怎么样和一般人沟通音乐。对，就是当你在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音乐的时候，你的方式可能有百百种，但是通常我必须这样说，就是你用西乐的某一部分的一些沟通语汇还是蛮有帮助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讲音高啦、节奏啦等等的啦，或者是我们单纯的讲乐谱，那它会这么的具有普遍性，还是有它就是存在的原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建立我一个普世沟通的习惯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主要也是做制作，就是除了创作之外，我还要就是等于是包括到所有汉人沟通的这一部分，所以它算是让我有一个蛮好的桥梁这样子。
0: 是啊，这个也是我这次去芬兰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西乐圈或是在听流行音乐或是听爵士音乐都没有感觉，可是当我去到芬兰的时候，我就发现对不起，这个全世界的音乐世界基本上还是被词用中一点西方音乐的价值观载制。
1: 对啊，没办法
0: 这个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不管是从古典音乐或是爵士还是有一点嘛，因为毕竟和声概念，然后对位等等的，然后到流行音乐其实它都是一脉相承，
1: 对，
0: 所以
1: 很难跳脱出去，
0: 很难。对，所以你踏入传统音乐应该感受会蛮不一样的吧？
1: 很不一样，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
0: 是
1: 在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看待音乐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文化的方式，那基本上都很不西方啦，所以你会很常的打破你以前所认识的东西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极端的说，这样子先有西方的概念对我来说的一个好处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想要反向而行的一个标的，所以我知道我怎么走可以离开这个东西。对，
0: 这个很酷耶，
1: 这个方向性就是帮我标好了这样子，我不用在那边想说我怎么样可以逃脱，因为他就在那边这样子，所以我比较知道说我想要的努力的目标是就是往更广的地方去，就是让沟通语汇变得更丰富这样子。
0: 对，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一直想要破框。
1: 对，就是这个就蛮像是一个破框的意图啊。对，
0: 哎，可是一开始破框的时候应该蛮不容易的吧？
1: 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每学一个东西都是在挑战你原本的认知，就是我学日本的音乐，学印尼，对，就是你每学一个文化，你就会觉得那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和以前是搭得上的。对，所以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更，你知道，更兴奋。
0: 我懂，这个真的很有趣。好，欸，我刚发现啊，我想要再播一首歌，虽然我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一点赶，因为这首歌是我听了可能超过十遍的，因为里面又是很多的细节。这首叫做《背公白》
1: 啊。
0: 有趣的是这里面有很多说白的部分，
1: 对，
0: 有很多台词，所以我想要播这首歌，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先跟大家解释背公，因为大概有九成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歌仔戏的用字，它反而是

0: 工具可能还用比较多
1: 哦。
0: 简单讲呢，就是台上的演员内心的 OS。
1: 嗯，
0: 对，那他在台上跟观众讲的时候，观众听得到这个人的心声，但是他的对手演员听不到。
1: 嗯，
0: 对，所以这等于是他的内心戏。那这一首曲子在描写就是职场，那主角他其实就是在一个状态，是他原本对工作有很大的热情，那后来逐渐的消磨，然后开始自我怀疑，但是又发现其实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是体制，是他人造成的一些对一些他没办法顺利完成的一些障碍。但是到最后他清醒过来那一刻，他要和他的旁边的主管啦、啊、这个同事沟通的时候，他还是要用一些非常极度社会化的语汇说，是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天
0: 哪，
1: 一直有被戳的感觉。
0: 没有，这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
1: 对，但你写的也是蛮正中要害的。
0: 对，
1: 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也蛮有趣的。
0: 嗯，
1: 是尤怡婷。哎，
0: 对，尤怡婷，
1: 他自己我觉得可能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离传统音乐比较接近的一位。
0: 哦，相对来说可能
1: 是，相对来说，
0: 虽然他也是西乐背景，
1: 对，他是西乐背景，所以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很酷哎，不过应该蛮难唱的吼。
0: 他的给的回复很好笑，他就是一开始信心满满，然后等到录音那天，他就是一副很焦虑，他说怎么办？真的有我需要练的曲子。我那时候听到想说
1: 你要练吗？真的吗？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虽然他嘴巴上这样讲啦，但是我要很自信的跟观众们分享，就是这首歌的后半段有非常长的一整段的同样的词，就是哇哉哇哉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最后。它是 one take 哦，它从头录到尾就是没有停下来，然后每一句换一个情绪，换一个角色。那同样的这件事情，它连续做了4到5次，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one take 的东西全部叠起来，这样子。
1: 好猛哦！
0: 然后每录完一次，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就
1: 拍手
0: 拍手叫好的。
1: 好，我们也来跟着音乐拍手一下，来听这首《背公白》。

0: 可以再回去好好的把这一首歌听完。那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先暂时结束，但是今天跟逸修的分享，不会结束，因为还有下一集。
1: Yeah.
0: 不行，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但是在下一集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说，我最后一首想要播的是《岛屿串》。而为什么播这首歌，请在下周的日常乐听室来听听我们的分享。所以就先到这边，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

0: 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当然在本周的重头戏呢，就是中秋暨教师节呢，连续让大家可以放四天的假期哦。那连假呢，今年在台湾是很多，不过一般都是三天，整整到四天呢，当然就很多人要规划出游了。那如果你觉得四天不是很长，只想要在附近走走的话，就要听我们今天开场的单元，就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说到桥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我们经过就经过，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这世界上呢，有很多有名的桥，不管它本身或者是周围可以感受到的景观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再加上非常具有历史，而且甚或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比方说呢，在纽约就有布鲁克林大桥，或者呢，在伦敦的伦敦铁桥，都是我们造访的时候呢，多数的旅客会去拜访的重点。那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开场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在宜兰本周呢，很多的城镇都有举办有关的中秋节活动，其中一个传承了136年历史的就是荡秋千啊。有没有想到在古装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呢这个非常风度翩翩的公子哥，然后呢这个在中秋节出门踏青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远方有一个美女在那边荡秋千呢，所以他其实是蛮早期呢就很代表的一个中秋的传统活动。那在宜兰礁溪也有举办了100多年的历史，今年的百年传承欢荡中秋将在9月25日的中秋节在礁溪国小的操场来举办。礁溪乡公所将会搭设的是有两组7公尺的竞赛秋千架，还有一组是4公尺的体验架，所以跟我们在公园啊或国小里面荡的秋千呢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哦。从9月18日开始呢已经进行试营运了，同时呢也有秋千比赛，那至9月20日已经开始进行线上报名。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不是去参加比赛，倒是呢可以欣赏一下这些高手们如何把秋千呢当成一种运动项目哦。那另外呢整体活动的晚上还有重头戏，将会由明华园总团带来由孙翠凤领衔演出的巨马，另外呢还有社团舞蹈以及市集活动，也邀请全国民众在中秋夜可以前往礁溪看戏逛市集，同时体验百年的民俗。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桃园在这周呢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将展开，也就是2026台湾设计展，刚好呢是在这个中秋连假到来的时候，从9月24日开始到10月11日为止。那连假第一天如果想要临时出门的话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白天逛展览，那傍晚可以到市区

吃饭逛逛街，而且晚上呢就可以去赏月哦。所以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推出了多处适合赏月景点懒人包，其中呢像是推荐了复兴区的拉拉山游客中心，这里高海拔少光害，夜空纯净，非常适合观星赏月。而脚板山公园则是可以俯瞰大汉溪谷还有山城的夜景。而另外也推荐石门水库，因为湖面非常的宽阔，月光洒落在水面上的话呢，整个景色就是如诗如画。同时呢也推荐大溪河滨公园还有大溪老街的桥头，则是可以欣赏拱桥夜景还有溪水的倒映，有一种古朴的气氛。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则是有虎头山公园的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夜景，特色是交通相当便利。或者也推荐可以前往桃园艺文特区的广场，则拥有宽阔的空间，也是亲子在下午可以野餐，然后呢晚上来赏月的轻松去处。另外市政府也推荐呢滨海的大园竹围渔港还有永安渔港，这里可以欣赏到是海上月高的壮阔景色，搭配着海风的气息是别有风情。或者也可以前往大溪慈湖，则是以静谧的湖光山色来营造宁静的氛围，看你喜欢哪一种赏月的气氛，在桃园呢都有各处可以挑选。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欢庆中秋佳节，因此新北市政府呢在这个连假的第一天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将举办又见快手的中秋播柚赛活动。那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三重的重新桥观光市集。那这一次举办的播柚子的活动呢是开放两组，第一个是竞赛组，开放了30名选手进行分组晋级赛，比赛过程必须要用徒手快速的把文旦的柚皮剥干净，而最后冠军可以获得现金2000元的奖金，第二到第四名也分别有1500以及300元的现金奖，甚至只要晋级到复赛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安慰奖，欢迎各路的剥柚子高手可以前来试试身手。那活动是采取现场报名，将在活动举办前的一小时开放登记，额满为止。为了让小朋友也可以体验到节庆的趣味，活动也规划有小朋友体验组，开放5名是属于国中以下的学生参与，那只要把柚子完整的剥干净就可以获得100元的体验奖金。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小朋友是比较不懂怎么做呢，没关系，在活动的比赛之前会有工作人员先示范标准的剥法，而且在比赛之后剥完的柚子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享用。因此高滩处也推荐整套的游程，包含呢先在重新桥观光市集来逛街挖宝，品尝在地小吃，接着来参加热闹的剥柚子比赛，赛后还可以前往周边的景点，像是熊猴森乐园、海世界水乐园等散步游玩，享受美好的秋日河滨时光。最后是台北的中秋活动，2026商圈嘉年华亲子同乐放商圈登陆花博圆山，将从9月26日到9月28日连续三天是在圆山的花博长廊广场来热闹登场，包含有亲子游乐设施、精彩的表演舞台、创意市集以及商圈手作体验是通通都有。那这次活动一次集结了35处的台北商圈的75个特色摊位，活动期间如果在现场消费几点就可以参加总价值是超过有百万元的各式好礼抽奖，还有机会把 iPhone 17 Pro、 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这一些大奖带回家。那这三天在台北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圆山花博逛市集享受美食，也有机会满载好礼而归。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本周旅游新鲜事，介绍中秋节四个县市的重点主题。那中秋节到来也代表时序是正式进入到秋天，相信最近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早晚的气温的改变是蛮有感受的、哦、这时候呢出门走走，然后呢在夜晚的时候兜兜风都是非常舒服的享受。送上这首歌曲叫做 Sunroof， 就是天窗，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创作者 Nicky Yore 还有 Daisy 的合作。那这首歌曲就很像是在夜晚的时候开着天窗去兜风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那当然一般说到桥呢，就觉得是一个交通的通道，开过去了，走过去了，然后就过去了。但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桥梁的建筑工程因为非常的盛大，而且呢也许也承载着不一样的城市发展历史，所以呢就会变成一个地方的地标，甚至呢也会成为我们城市观光的时候关注的重点。不要讲其他地方，光是讲在台湾的话，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的西螺大桥，就是台湾早期非常代表的一个桥梁工程。那它曾经呢在落成的时候也是远东最长的一座桥梁，所以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很多人呢如果有机会前往西螺，除了买酱油之外呢，其实多半也都会去欣赏一下西螺大桥的景色。那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些知名大桥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就来分享。那第一个就先来介绍呢，这个算是伦敦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甚至有因为它应运而生的歌曲，就是伦敦铁桥垮下来。然后小时候在唱这首童谣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凄惨的事情会写成一首歌曲呢？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待会来分享。但先从它的历史讲起。那伦敦塔桥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在伦敦港，也是呢整个市区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回到19世纪的伦敦，当时泰晤士河的东侧的港区是快速发展，那交通拥塞的问题呢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在1876年的时候，当时伦敦市政府就开始研究要进行这个新的跨河工程。但是呢当时设计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新建成的桥可能会解决塞车问题，但却可能会堵住船只要前往上游码头的这个通道，港口运输也就会受到影响。于是这个工程就必须要同时解决道路还有航运这两种问题的需求。那整体规划之后是在1886年正式动工，直到1894年6月30日，这甚至是慈禧太后都还在世的年代哦。那在当时呢伦敦塔桥就已经开放通行，不过也延伸阅读一下，

就是当然英国呢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起点，所以在当时已经有汽车在城市里面使用。不过刚刚说到塞车问题呢，或者伦敦的道路交通的主力还是以马车为主，那马匹不只是作为一般人的交通工具，另外还有马所拉的货车以及公共马车的出现。那汽车呢虽然已经诞生了，但其实还没有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根据

最特殊的设计就在于这两侧的桥面是可以向上抬升的开启桥的结构，可以透过机械化的设计把它来展开。不过这个动力呢，在当时还是以蒸汽为主，所以伦敦塔桥要开这个桥呢，最开始是用蒸汽驱动的液压系统，锅炉烧煤产生的蒸汽，再推动这个液压设备以及巨大的齿轮转动，让桥梁开启。那桥梁在启用之后呢，第一年每天平均开启次数就超过17次，高峰时期曾经一年之内这一座桥就开了6000多次。不过呢，后来开启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之后，伦敦港口是逐渐往下游来迁移，那这一带的船运功能就下降，受到影响，所以塔桥开启的次数呢也是大幅减少。但遥想100多年前这样的公共设施呢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呢它从原本的港口基础设施逐渐就变成了伦敦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就可以看到伦敦塔桥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桥体内部来进行参观，同时还有高架步道连接了南北的两座塔楼，同时还保持最初兴建的时候是在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时期的机械室，展示着在以前所使用的蒸汽引擎、锅炉、蓄能器还有液压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便于在桥面上进行观光的地方，因为有行人可以通行的步道，而且步道上呢是设置有玻璃地板，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车流以及伦敦非常代表的泰晤士河。桥梁本身呢，现在有机会还是可以看到它会定期开启让船只通过的景象。那每每讲到伦敦塔桥，就会想到这一首英国童谣《伦敦大桥垮下来》，而且后来呢 SHE 的歌曲呢也曾经取样这一首英国知名的童谣，变成了《伦敦大桥垮下来》这一首流行歌曲。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呢？事实上哦，童谣里面所指的伦敦大桥呢是指中世纪的一座老桥，跟现在我们所说的伦敦塔桥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但是两者是非常接近，大概只有半英里，就是800公尺左右的差距。于是旅客在造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搞混，但是原本所唱的这个伦敦大桥是源自于罗马时代就已经建造的一个桥梁工程，那么因为历史悠久，后来年久失修，然后维修也非常困难，尤其它是用木头跟石块所建造，然后经常承受不住河水的冲刷，所以历史上它的确经常发生倒塌或者是毁损的情况，因此后来诞生的这一首童谣呢也就反映了它年久失修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曲 SHE 版本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这首歌曲来自于 SHE 的《伦敦大桥垮下来》。那我觉得如果要跟这个伦敦塔桥呢并驾齐驱在全球知名的桥梁，另外一个代表呢应该就是美国的布鲁克林大桥吧。基本上呢来到纽约的人观光客其实都很希望呢跟这个大桥合影，或者它也成为一个纽约的城市地标。因此呢电影场景当中描述到纽约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风景线哦，包含过去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如果大概跟我差不多年代的朋友可能都有看过一部钟楚红跟周润发所合作的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那台湾上映的时候是叫做《流氓大亨》。总之呢是讲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在纽约相遇，但是虽然纽约是一个时尚之都，不过他们是非常辛苦在这里生活的华人哦，但中间呢彼此互相帮助也产生了许多的故事哦。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就出现纽约代表的布鲁克林大桥。那也先来分享它的历史发展。在1883年之前呢，其实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还不是属于纽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自己独立运作的城市。19世纪当时的纽约东河是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一个天然阻隔，而两地要往来主要就是依靠渡轮来进行往返，因此跨河的桥梁呢其实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经常被讨论到要新建的重要工程，而后呢也就实际开始执行。那总工程师是由约翰罗布林所担纲，而整体桥梁是在1869年的时候开始开工新建。但是罗布林呢其实在工程的初期就因为意外而过世，那他的儿子华盛顿罗布林就接任了总工程师的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厄运一直降临他们家哦。后来呢这个儿子也是卧病在床，而工程最后是由他的妻子艾米丽罗布林来协助管理，所以其实现在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呢还有对这个一家三口的相关纪念的描述在当中。所以在新建的过程呢包含总工程师的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变化，以及呢遇到了蛮多困难的，整整花了将近13年的时间，最后是在1883年的5月24日正式的完工通车，而且一开启在全球就声名大噪，因为它就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一座桥梁。大桥呢主跨的长度是 1595.5 英尺，大约是有486公尺。在启用的时候呢，当时桥面就已经考量到不同的交通需求，中央以及下方的空间是提供铁路、马车这一些交通工具使用，在上方则是已经考量到行人，设置有人行通道以及自行车使用的高架廊道。而当时桥上呢还有缆车跟铁路的运输，不过后来交通的形态是不断的在转变，所以大概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拆除了铁路的铁轨，1950年代又移除了电车的轨道，桥面则是逐渐转为是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汽车、行人还有自行车的通行为主。那布鲁克林大桥的名字当然就是从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而来，而它的新建呢也让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两者的通行不再需要完全的依赖渡船，固定的陆地交通也大幅增加两地的往来，布鲁克林呢就慢慢的其实融入到这个纽约的生活圈当中。后来是在1898年就正式并入到大纽约的区域范围，但即使这个桥梁已经启用了，不过在最初期呢还没有摆脱了这个巨型的悬索桥，因为是悬吊的一种方式。

到底安不安全的社会疑虑，甚至包含在启用通车不过一个礼拜之后的5月30日，桥上就因为人群太过拥挤发生了踩踏事故，并且是造成有12人死亡，所以这样的安全疑虑呢，也是更加的扩散。直到隔年呢，为了扭转这样的印象，因此由纽约的马戏团大亨就带着21头的大象，体重很重嘛，还有7头的骆驼以及10头的单峰骆驼，走过了布鲁克林大桥，不只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而且呢这一场跨桥的活动也变成纽约很著名的新闻事件，同时呢也就是印证了其实布鲁克林大桥并不危险这样的情况，那使用率当然就是越来越高。今天呢，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走到靠近桥塔的地方呢，这是主要的缆线开始大量交汇的位置，这个视野呢就会突然改变。沿着桥的中央步道向南边看去，可以看到是纽约的另外一个地标，就是自由女神像，位在于纽约港口的方向。转向曼哈顿这一侧呢，则是看到是纽约下城非常密集的高楼大厦，而目前桥上也还保留着19世纪的纪念牌以及工程铭文，可以在行走的途中找到大桥的建造还有开幕留下的这一些历史痕迹，更能够把百年多之前1883年的布鲁克林大桥跟今天的纽约呢，可以放在同一个画面的想象之中。这里再欣赏到这首歌曲，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周润发跟钟楚红所主演的玄华所执导的秋天三部曲的作品之一《秋天的童话》，其中的歌曲来自于吕方的《别了秋天》。

吕方的作品《别的秋天》来自于电影《秋天的童话》的主题歌曲。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代表呢异乡人在纽约这样子一个明显的对照的感受、哦、尤其是像钟楚红刚住进到的那个房子呢，事实上在纽约的租金很贵，所以

他是住在一个很便宜几乎是不开窗的地方，但是呢还是为了能够想象人在纽约，所以在他的窗台的地方呢是挂了一个布鲁克林大桥的画作这样子哦。总之呢在很多电影里面呢他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纽约的场景。接下来镜头转到另外一处同样是在美国而且是代表性的桥梁，来到了旧金山这一座老城呢就有一个代表的金门大桥。那同样呢其实在20世纪的初期，旧金山往北方最方便的通行工具就是渡轮，但也是随着汽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渡轮码头呢也开始会塞车。所以在1920年代的时候，当时由工程师乔瑟夫·史特劳斯提出了要跨越金门海峡这样子一个构想，但当时遇到相当多的反对，包含渡轮公司、航运业以及部分的工程界人士或者是环保人士。有人就担心呢大桥会破坏海湾的景观，或者呢会让船只无法进出，或者也有认为桥墩、强风跟海流会让这个工程是几乎不可能完成。于是史特劳斯呢作为一位工程师，但是他非常想要促成呢这个可以对地方的交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工程的建成，他一路呢就进行地方政府还有民众的游说，后续呢还把3500万美元的建桥债券是交给选民来进行表决。不过这样看起来呢是游说有成，因为最后这个投票是以145057票对上46954票最终通过，也让这个工程得以跨越政治还有财务的门槛。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呢跟原先史特劳斯所提出的版本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参与这个案子的顾问工程师在研究之后就认为，要跨越当地的金门海峡这种超长的距离，如果使用悬索桥反而是更为适合，就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边有双塔的悬索桥。而且最惊人的做法之一呢就是这两条主要的缆线并不是事先把它做好之后再吊上桥面，而是透过工人站在数百英尺高的空中，把一根一根的钢丝从岸边拉过，穿越这个海峡，而且是反复的要来回，最后呢把它竖成了一个巨大的竹缆。那每一条的主要缆绳是由27572根的钢丝，两条钢丝全部加起来所使用的总长度是大约有12.9万公里，足以绕行地球3圈以上，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当然在通车之后也让当地的交通模式是迅速的改变，包含它取代了原本经营非常繁盛的渡船服务。那今天如果有机会参观金门大桥本身呢也有设置行人以及自行车的通道，所以也很适合呢旅行者来到这边，然后透过步行或者是单车的漫游来仔细的欣赏。那么可以先从桥面的南端开始，因为这里设置有游客的专属区域，包含就有历史与工程的展览。在南端这一边呢还可以看到桥身呢其实是直接从一座炮塔的上方跨过去，那这个炮塔的位置呢叫做 Fort Point， 也就是塔位的概念吗？不过这个塔位是炮塔的意思哦。那这个炮台呢是在更早之前的1861年就已经建成，而且主要当然是为了战争所设置，包含在南北战争期间呢就是一个防守金门海峡跟旧金山湾而新建的要塞，并且实际曾经部署了有69门的大炮，但实际上呢后来敌军是一直没有攻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的发挥过它的战事的作用。而后是到了1930年代新建金门大桥的时候，原本是计划要拆除这些炮塔的设施，但最后总工程师认为呢其实这个炮塔是值得保存，尤其它是旧金山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更动了桥梁的设计之后把它保留下来，现在也变成大桥呢参观的亮点的其中一个部分。那透过今天节目呢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像开场所说的桥，有时候我们觉得走过去就走过去啊，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有一些世界上知名的甚至变成观光地标的桥梁是非常有故事，甚至有人为它写歌。除了刚刚说到的伦敦大桥之外，或者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呢，其实法兰克辛纳屈就有一首作品就是唱出布鲁克林大桥的纽约风情，又或者金门大桥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经典歌手东尼班奈特就有一首作品，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谐音梗的概念哦，就是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
Gate， 就是金门大桥英文叫 Golden Gate。 那 Gate 本身呢其实就是有门的意思，所以呢 Got the Gate 就是吃了闭门羹的概念，整体来说就是

0: 是在金门大桥上吃了闭门羹，也就是在金门桥上被人所拒绝了。所以这个设计是有一个巧思的，就是讲了一个男人在金门大桥散步的时候遇到心仪的女子，他以为呢恋爱的机会来了，但是这个女子后来坐上了一辆凯迪拉克离开，原来家人已经有约，所以呢这个男子只好唱着 I have no gold and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 我没有金子，所以在金门大桥上是吃了闭门羹，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的概念哦。不管怎么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1: Went for a walk one day alone down around the bay I guess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所以不只介绍桥本身，而是从桥它的发展故事出发，但也延伸到这些桥所连接的城市它如何改变了整体的风貌，再回到今天可以走进哪些地方，来看看当中的亮点。那接下来呢，来到亚洲，我们介绍这个也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桥，这个越南呢在近期成为台湾最喜欢的旅游的地点前五名之一哦。然后很多人呢就会前往河内，因为在河内有非常多属于法国殖民风情时代所留下这种气氛。那其中呢也有一座桥梁，同时也是在法国殖民时期所兴建，那这一座桥梁叫做龙边桥，建造期间是1899年跨越到1902年，然后是因为在法国殖民期间，所以其实是由法国的公司来主导建造，同时这也是在越南早期跨越了红河非常重要的一个铁路工程。在桥梁的中央是设置有

铁路，两侧则是配置有道路以及行人的空间，全长是达到有1800多公尺，那是由19个钢制的桥跨还有高大的桥墩所组成，更是直接连接了河内跟北部的铁路系统，让城市跟海防的港口之间可以形成更为完整的交通路线。那龙边桥最特殊的空间配置到今天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刚刚提到其实它是为了铁路所新建的桥梁，所以中间就是给主角铁路来走，但两侧呢还是提供给这个汽车以及行人所通行的空间，而交通方向呢也采取跟一般道路不太一样，它是靠左侧通行的设计。桥身则是经过了100多年的风雨，甚至是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原始的结构呢，直到今天已经有经过了多次的修复。部分的桥跨呢，其实已经不是最初的这个构建，但19座的钢桥跨的基本格局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也成为河内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地标景观。在战争时期，刚刚提到它也曾经受到战火波及，包含美军呢也曾经多次轰炸当地，所以呢也是见证了越南历史的一座代表性的桥梁。那龙边桥其实原本的名称叫做杜梅桥，名称来自于在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的名字，所以是一个法文概念的名字。直到1945年发生的八月革命之后，那为了去除这种法国殖民化的色彩，所以又把这一座桥梁改名叫做龙边桥。甚或后来的法国殖民的军队在撤离河内的时候呢，整体军队就是经由龙边桥离开，于是呢一座原本呢是代表殖民统治的桥，在十几年之间就完成了名称以及政治象征的转换。那今天来到龙边桥呢，其实还是看到它保留了铁路交通的功能，旅游的时候的景观呢不止在桥上的眺望，也可以探索一下桥的两端其实就连接了河内的旧城区，桥下则是红河与香蕉岛这一带的景观，而越南的旅游官方单位也把龙边桥列为是河内最为代表性的拍摄地点之一，近几年呢更推出是特别经过龙边桥的文化列车，让铁路本身呢也成为诉说城市历史以及特色的重要景点。所以如果搜寻一下龙边桥，会发现越南有很多的歌曲呢取名就直接叫做龙边桥，从以前早期的这个老歌一直到现在独立乐团的作品都有。那我们来欣赏就是这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在越南当地的一个城市缪斯的音乐企划所打造的歌曲，也就叫做龙边桥。跟传统的歌曲不一样，这首歌曲是以更现代轻快，同时是描绘现代年轻人在河内的生活，穿梭在龙边桥上的日常以及情感记忆，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最后来分享的这一座桥的故事呢，是如果做这个主题没有介绍到，就好像缺了这么一块的感觉的，位于澳洲的雪梨港湾大桥，尤其在每年跨年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它哦，跟这个雪梨歌剧院呢，就会进行这样子一个烟火释放的表演。当然，这也是人们来到澳洲雪梨的时候必然会参观的重点之一。而要新建这一座大桥的构想呢，也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因为大概从19世纪的时候，雪梨的南北两岸的跨港交通的问题就已经存在，因此呢，也在100多年之前的1912年，当时就有这个跨港大桥的规划，但是因为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让这个计划延后。而在战争之后，雪梨的人口、住宅以及交通呢又持续扩张，所以因此到1920年代，新南威尔斯政府呢就正式先通过了雪梨港湾大桥法案，决定呢通过法制化的过程来新建这一座大桥，同时也把桥梁跟铁路、电车还有所有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是一起进行规划，所以是有非常棒的一个整体配套措施。而后呢是在1923年工程就正式展开，但是后来呢却刚好遇上了在1930年代其实是发生了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情况，这时候呢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这座桥建造要花很多钱，所以中间又停工了呢，并不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天时地利所促成的一个其实对于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工程，因为呢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雪梨后来的失业率呢甚至一度达到40%，也就是你走在当时的路上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工作的情况，因此这个大桥的工程反而成为了在那时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就业计划，工人有来自于过去在工厂各行各业所学到的专长，包含锅炉、木工、铆钉、石工到起重这一些专家，同时这样一听就知道它是汇聚了钢铁业的人才在其中，因此这一座港湾大桥后来也被称为是钢铁之肺，让雪梨呢可以经过人工复苏，然后呢可以继续呼吸这样子的概念。那整体的设计现在最醒目的就是巨大的钢造拱形的建设形式，不过原先这不是唯一的方案，因为从19世纪开始，雪梨政府为了这个跨港湾的大桥也举办了多次的设计比赛，前后甚至出现过了有超过70种的构想，直到1922年当时是终于决定采用来自于约翰布拉德菲尔德所主导的这个单一钢拱的方案。而真正在施工的时候呢，是由南北两侧的桥拱各自往中间延伸的这个时程来进行，直到1930年，也就是过了8年之后的8月19日晚上的10点，桥的两端才正式的在港湾的正中央进行了汇合，最后是合拢变成了一体的桥梁。而大桥完工之后，很快就变成了雪梨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符号，包含它会出现在海报上、邮票、纪念品，甚至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工艺品上，也是今天很多人如果来到雪梨买伴手礼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地标的图腾。而且除了这个城市之外，事实上它也曾经被拿来作为是澳洲整体的现代化形象与观光的地标，更直接刚刚提到了在每年跨年呢就是一个代表的雪梨的主角。从1998年开始，每年的烟火秀就会在大桥的周边以及桥体上上演，而跨年的画面透过全球转播，也让雪梨港加上歌剧院再加上港湾大桥变成一个固定的城市影像，甚或可以说呢是来到雪梨进行旅行的时候呢套装三连发的重点。而且这一座大桥呢也本身致力于发展观光，包含它最具有旅游特色的项目之一就是可以直接登上桥拱的顶端来进行攀爬，当然是有专业人士以及绳索的安全辅助，除了安全解说之外，当然也包含了整个这个桥梁的发展历史，

生活连接雪梨本身的城市历史。那这个 Bridge Climb 的行程呢，也有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比方说有比较简约的三小时行程，或者也有三个半小时行程，而且是顺着阶梯上下。那这个阶梯总计是有1621阶。那另外还有体验这一座大桥的方式，如果不想要攀爬或者感受那种太刺激的感觉，也可以直接走桥面上的人行通道，或者呢也可以搭渡轮，然后呢穿越桥下。整体的视角就是把歌剧院、海港、北岸以及整座桥放在城市的景观之中来映入眼帘。当然呢有蛮多的这个观光旅客呢，因为如果要体验这种桥面的攀登的话，是一种刺激感，而且呢可以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录，但同时呢也会安排渡轮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浪漫的行程，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座大桥的景观。那如果想要欣赏整体雪梨的风貌呢，很久之前呢有一首这个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就是非常完整的都在澳洲拍摄，这是来自于陈明真的出道作品，叫做背心。这个可以看到呢大概在1990年代时候的雪梨的城市风貌。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地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逢迎苏糖，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你是了这样这样改，谁改这样这样改文法？看见音乐的头人 ，Go Go Radio FM 一两四点三，白三还就一点到两点。

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六下九零点到三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了解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听到动作的节奏，韩国木琼用的乐器来演奏，按个节奏可能是五拍的、四拍的、三拍的、六拍的。韩国母亲用国家肌肉肌特殊的节奏，特殊的音乐的性质，所以今天也非常欢喜而绕墙到亚体乐团。在节目当中我让大家好好分享哦，在其中呢没有我的音乐好朋友使用在这里当中哦，等一下是好好来分享记得

0: 到盐龙了。盐龙接你哈。
1: 欢迎收入改好朋友，其实有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你有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节奏，等一下呢，所有的好朋友们听了可能说，哇，好像有点蛮不容易的，对，然后也会很丰富很有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台下分享音乐，分享基督改理想改是亚蒂乐团亚蒂 ensemble。 我们先来欢迎团长孟航。
2: 大家好，我是孟航。
1: 好，接下来呢，分享爱音乐好朋友沙韵张佑熙。
3: 大家好，我是沙韵。
1: 嘿，沙韵没系客家人哈，讲西烟强哈。好，所以从客家音乐玩到这个世界音乐，因为 Yati Ensemble 是世界音乐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好好来认识两位呢，是亦师亦友。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学姐嘛，对，一个是学弟的概念嘛。
2: 对对对对。
1: 那但是你们亚蒂是四个人的组合，
2: 是
1: 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刚刚学姐说要请孟航先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亚蒂 Ensemble。
2: 好，那亚蒂呢？亚蒂这个字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音乐术语，就是代表一个节奏的形状。那对于我们整个乐团来说，就是我们就是集结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传统音乐节奏，然后把它全部编撰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节奏就是不一样的形状，那我们就是不同的形状碰撞，我们去编撰，我们去创作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嗯，刚刚讲到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节奏，
2: 对，
1: 因为你们四个人都是打击，对不对？你们主要就是用打击来呈现。
2: 是，
1: 如果听众好朋友喜欢听音乐的话，我们知道音乐当中有歌词有曲，完整一首歌曲的话有词有曲。那如果只有听演奏曲啊，曲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器，
2: 是，
1: 那有不同的旋律，
2: 是。
1: 那如果我们现在耳朵要跳出来单单来听节奏，我已经先听过他们的音乐跟制作，我就觉得哇，每个人都很厉害，因为那个耳朵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然后呢很容易就会被不同的人就吸走了。
2: 是是是，我觉得对于如果纯打击乐的表演曲来说，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当然我们从小教育长大都是觉得哦，唱歌是主旋律，或者是高音的声部是主旋律，但是今天换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每个打击乐声部它都代表各自自己的声音跟歌词，那每一个乐器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就像我们每个歌手都有不一样的声音嘛，那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开阔的方法，然后去用不同器乐的声响角度去切入，然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是，对，我们要跳脱原本听音乐听歌曲的想法，去听演奏，去听打击，应该这么说哈。那很好奇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缘分碰撞在一起。对，沙韵你怎么会跟你学弟你们一起缔结这个良缘？
3: 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因为我那时候出国留学刚回来，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自己后面几年都有在接触，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世界打击乐，就是可能有中东的啊，西非的一些鼓类，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回来就觉得啊，我真的需要伙伴，所以我就开始会听各样的音乐。

0: 因为我想说，哎，就是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伙伴，就是对对这方面有热情。然后我其实很早，那时候孟航才大学吧，嗯、对我那时候就哎、欸，我那时候也就是认识他，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聊天干嘛，但是就是在慢陆陆续续的几年当中，就是在一些场合会看到他。然后我们到底怎么开始啊？是啊，是不是我是我讲座音乐会吗？是那一次吗？
1: 对，他那次好像第一次合作。
0: 对对对，就是我在戏台酒馆，
1: 戏台酒馆，
0: 对对对，在国家戏剧院下面的一个表演的小空间。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我的小小的讲演音乐会，我就想说啊，我需要伙伴，那我找孟航来试试看这样子。对，那次好像第一次。
1: 对，算正式的
0: 正式的。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觉得哎、欸，彼此可以一起玩，然后就开始了，
0: 对，
2: 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彼此觉得想法蛮契合的。
0: 对对对。
1: 那比较正式的开始，以四人组的方式呈现的话，其实大家就是都从以前就认识到大、听彼此的名字听到大。那刚好
2: 在听
1: 到大，对，从小听到大，
3: 是你听他名字听到大，
1: 大家彼此啦。对，那直到2023年的时候，就是刚好我也是留学回来，然后就是正式觉得，哎、欸，想要集结三五个好友，然后就是来好好的发展在台湾这边土地上发展世界音乐这样子。
2: 很好奇你们是学古典音乐的背景啊？对，以台湾的教育来说，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然后开始选你们主修的乐器。
1: 是，
2: 那主修乐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打击，或者是你们最早是从什么样的音乐长成现在你们想要走世界音乐手鼓这样子的方向？
0: 哦，因为好，我成长背景也是就是台湾音乐班体系嘛，因为音乐班体系就是走比较欧美派的，
2: 就
0: 古
2: 典
0: 音
2: 乐
0: 学院派，对，所以那时候在学校比较垂手可得，就是比较容易受的教育就是一样，就是
2: 钢琴。
0: 对，然后我说如果是打击乐的话，就是木琴、铁琴、低音鼓、小鼓那些。对对对，你可能在管弦乐团或是一般你所谓打击乐团会看到这些，
2: 会看到的编制。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想孟航应该也差不多，我们也是就是从那个学院派的教育里面出来的。对，
2: 那这些乐器都有很多都有鼓棒哦。
0: 哦，是，
2: 但是你们现在很多玩的都是只有徒手哦，用你们的十根手指。
0: 是、
1: 是，
2: 对。那后来怎么找到像撒乐？你主要现在你如果在这个亚替里面，你主要主奏的乐器是什么？
0: 其实我们都慢慢扩张啦。我以前就是都是像我刚才说的比较中动铃鼓啊、西非的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军备鼓那些、对，然后就是把我会的，我们就是从我会的东西，然后再大家互相学习不同传统不同的鼓，然后去慢慢扩张。对，因为世界的打击太广了。对、
2: 哦、所以这样的意思是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没有完全特别诅咒，而是说
0: 大家都有
2: 都有、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探讨到，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做大概一到两其不同的制作，然后会跟不同的音乐家结合、那所以不同的音乐家他们自带的背景的音乐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像之前跟一位日本的手鼓音乐家合作，他是比较是阿拉伯音乐专业，那我们可能团员的那一次的演出都是阿拉伯乐器为主。
2: 哦，
1: 对，那或者是再上一次是跟一位美国的古巴音乐专业的音乐家合奏，那我们就是以古巴传统打击乐器为主。
2: 哇，那你们每个人都要那个十八般武艺耶。
1: 对，所以
0: 都要学啦，
2: 因为每个国家它的乐器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对, 對，没错，那个逻辑完全都不一样。
2: 对，你演奏的方式，它的节奏，它音乐的那种刚刚说的形状，它的美感都不一样。
1: 是，没错。
2: 哇，
1: 所以非常难啦，就是对每一次大家都会，即便大家接触打击乐十二十三十年，可是每一次制作都是好像全部重新
2: 全新的体验。
0: 对, 都是挑
1: 戰。對，
2: 所以那就是很好玩啊。每一次都是哎、你要从头开始去创想， 然后每一个人要聆听声音，
1: 没错。
2: 而且舞台上我发现你们真的好专注哦。

0: 不知道这很多时候是没有讲好，是不是？还是那个 grooving 是讲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台上是直接 jam 了，就是直接好像即兴的感觉？
1: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大概的架构，那当然就是会留空很多部分给大家各自的发展。那这也是就是考验每一个团员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这一次主要练什么？比如说像这次演出，我要一位团员他学这个乐器，我要他在台上 solo 这个乐器，那他就要去练。
0: 哇，
1: 这样子，
0: 你蛮有那个很那个，你可以直接请你现在学这个乐器。
1: 对，趁着这友情还存在的部分。
0: 就是大家都很愿意更多的投入，也希望在这边找到自己的蓝海，然后去好好的发挥。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蛮开阔的，就是大家愿意都去尝试一些自己不会的事情。对啊，反正再怎么样，就是我在不行，反正我朋友都在，他们会在我旁边撑腰，
0: 其实大家一起 hold 住，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1: 没错。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雅提奥。刚刚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对于所谓的节奏动好听呢？都得很勇敢，应该硬哦呢。今天也准备了几首曲子，那第一首曲子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曲子吗？
2: 我们第一首来分享，就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 guest 从美国来的 Shane Shanahan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Sidey Swing。
0: Sidey Swing， 所以它是 swing 吗 ？Sidey 是什么意思 ？Swing 是什么意思？帮大家解析一下。
2: Sidey 是来自我们刚才说中东音乐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奏形态、节奏风格。对，然后。因为这个老师他在这个方面，这 Shane 在这个方面有钻研，然后他又觉得说啊，他想要做一个创新的改变，所以他就结合那个 swing 的感觉。对，那个虽然他里面的 swing 不是说不是真的传统爵士 swing， 我觉得他的 swing 可能比较是要表达爵士乐的精神，因为在 swing 里面你有很大量的即兴嘛，很大量的彼此的对话，所以他就是想要结合这个东西方的音乐的风格和他的文化精神。
0: 那我很好奇，刚说的是 Sidey， Swing， Sidey 刚刚说是阿拉伯他的节奏嘛，他的舞蹈节奏。那我们待会听的时候，可不可以带领我们听众，我们要听到什么样的节奏？
1: 如果最简单来说的话 ，Sidey 它是一个四拍子的一个循环，所以它会是等沙等等沙等沙等等沙，会是底高底高。那这个曲子里面会非常着重在这个节奏上面的基本原型跟它的变奏，然后中间也会有许多的不同的音乐家的 solo 的穿插，这样。
0: 好，底高，底高，
1: 对，
0: 那个底高跟乐器它的，因为其实打击还是有分高低音嘛，
1: 对，
0: 跟它的高低音有关系吗？还是单纯就节奏？
1: 低的话当然就是他们最有共鸣声的，他们会说 doom
0: doom。
1: 那高的话他们那个音节他们会念沙
0: 沙，
1: 所以他们在传统学习的时候当然不会有纸本，他们一切都是从老师我怎么跟我学生讲，就是都是
0: 口
1: 传心授的。对，所以在他们在传授这个节奏的时候，他们会念 doom 沙 doom doom 沙 doom 沙咚咚沙，我身为学生，我就会听到这音节，我就知道 ，OK， 我要打鼓的哪些不同位置，
0: 好好玩哦！
1: 对，
0: 哇，好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领赏这一首 Sidey Swing。

0: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绕场的亚提乐团哦，亚提 ensemble， 记得是世界对于音乐当中热情，对于打击乐哈，希望透过音乐音乐方式，突然大家强下两件事，世界各地莫强人民族界音乐提醒，非常感谢你。哎，你来分享，我们来欢迎亚提乐团的团长孟涵，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优

0: 做的团员又新彩韵。
1: 大家好，我是彩韵。
0: 好，金明东方喜，我们今天呢要好好让大家更多认识雅蒂。雅蒂2023年正式成军嘛，
2: 对，
0: 然后你们四个很疯狂的人就开始一起玩音乐。
2: 没错，
0: 因为我听你们音乐觉得说你们对于音乐那个执着疯狂，我觉得对于平常可能只听一般流行音乐的朋友来说，会觉得说哦，这节奏很多耶。好，他们不一定会用复杂来形容，就哦很多耶，哎、很不一样哎、对，当时呢，为什么你们四个人就决定好，我们要一起来弄雅蒂？除了你们刚刚这个终于认识、正式一起合作，到你们真正成为四个人的完整编制，然后开始一起走这一条路，是怎么样的机缘开始？
2: 我觉得其实从刚成军的时候，其实大家彼此之间有非常多的磨合。那
0: 吵架的意思吗？
2: 不是，就是习惯彼此的语言，应该这么说好了。虽然大家都是古典音乐长大的小孩，但是其实大家在出社会之后各自长成不同的样子。
0: 是，
2: 比如说我更加着重在民族音乐的这一块，有些人着重在流行音乐，有人在爵士音乐，有人在即兴音乐，就是大家各自因为都有不同的人生际遇嘛。那我觉得也是刚好看在这一点，就是觉得大家各自有自己身上不同的色彩，那如果把大家圈在一起会长怎么样呢？然后就是其实一开始当然就是好开始讨论曲子演奏，大家都没问题，都 OK， 但是会有一些觉得好像哪些地方少了什么，好像语言不太契合，就是这样子。
0: 那音乐的语言不太契合，
2: 音乐的语言
0: 背景很不一样、啊、
2: 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是好处也是坏处，就是你在大家彼此沟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有一些悬殊的地方，但是其实大家相处久了，自然而然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还是保有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对团队来说最棒的状态、因为大家彼此互相扶持，然后又各自发光，我觉得那是最棒的。
0: 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彼此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象你们音乐可以让你们的音乐更有弹性、就是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在里面，
2: 是，
0: 然后变成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作品。
2: 对，所以比如说在曲子当中我们才会留这么多的空白让大家各自发展、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没有要你变成我，我也没有要变成你，就是我在你该让你闪亮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雅蒂最大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家统一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各自闪耀这样。
0: 哇，这段话好感动啊，要录起来播给其他团员听。因为今天是两位来到现场，那另外两位呢可以帮我们介绍吗？
2: 另外一位叫做郑家富，那他比较是做电子声响还有流行音乐的打击乐手。第四位叫做石志宇，他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我们完全就是看着对方长大，我们同届这样子、那他也比较跑一些独立乐团啊或者是爵士乐团为主、这样子。
0: 所以四个来自不同背景的算现在是音乐好朋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制作然后创想你们的作品呢，从2023年开始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两档的制作，而且你们的制作是我发觉是很严谨哎，而且都是有点大的制作。
2: 是，就觉得既然要投钱就投入最大的那个坑吧。
0: 哇哇，所以你看我们做音乐都要花很多钱哦。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然你的时间就是成本，你的心血，那你一定是要你要去安排场地啊，
2: 是
0: 可能售票啊，
2: 是、
0: 好，这些制作都是要花费很多的心力的。
2: 对啊，永远都有压力存在。
1: 对，
2: 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就是每次演完的那一刻，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哦、是
0: 不
2: 是该准备下一次？
0: 是是，
2: 然后又完蛋了。
0: 这是很棒的耶，表示你们一直保有这样子的动力耶。好， 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那回到台湾，台湾各个族群也有各个族群的音乐。
2: 是，
0: 那特别是台湾的音乐市场，我觉得也切分的蛮细的。那以大宗来说，还是可能还是大家所谓熟悉的亚洲地区来说也好，所谓的华语的

0: 流行乐，
1: 是。
0: 那再来呢，我们就回到各个族群语言的音乐，
1: 是。
0: 那从族群音乐再细分，然后再看乐种，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探讨，
1: 嗯。
0: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发想说雅蒂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你们有一个核心的宗旨，
1: 嗯，
0: 像我看你们好像都是跟国外的音乐家合作，不知道你们未来希望一直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以短期目标来说的话，跟国外音乐家合作或把国外的艺术家带来台湾是我目前最大的目标，因为就是让台湾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手鼓音乐家或世界音乐演奏家这样子。那对于我来说，我们的音乐并不是一定要哪一天自立门户或者是达到哪个目的，其实对我来说音乐其实就是语言，语言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所谓的著作权，就是每个音乐它都有它自己的流动跟它的历史脉络，它的名字就会改。像比如说我从小学巧克力这个字好了，但巧克力从来都不是中文发展出来的一个字啊，它可能是从英文出来，可能英文之前又是从哪个语言，我不是很确定，英文后来转成日文，日文再转成中文，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转变的。对于我来说音乐也都是一直在转变的，永远没有哪一颗鼓哪一个乐器一定是属于哪个民族的，
0: 嗯，
1: 那对于我来说，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去定义它就是哪里它就是哪里，我觉得东西世界语言就是一个流通。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彼此讲话，我听不懂德文他听不懂法文，而我们中间会有无法沟通的隔阂，但是身体语言这件事它是不需要被学习出来，身体语言它就是你看别人一个身体的 sign 你就可以 大概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东西。但我觉得音乐也是一个我用听的就可以知道对方可能要表达什么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要去打破那个隐形的界限啦，对，
0: 打破隐形的界限，嗯。好，这几年呢你们带了很多的国外音乐家来到台湾，
1: 嗯，对，
0: 让大家听到音乐的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可能我们站在台湾看看更多国际上的不同的一些样貌，嗯，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是带着台湾的文化去做对话嘛，
2: 嗯，
1: 没错，
0: 嗯，
1: 对啊。所以就是在邀请不同的音乐家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多想，就比如说这个音乐家来台湾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谁，他的年纪是怎么样，那我们要如何跟台湾的观众讲述说为什么我要邀请他，
0: 嗯，
1: 对。像前两次我们邀请的音乐家都是属于偏年轻一辈的，大概三四十岁的这一辈，那所以大家的思想可能会比较像，那虽然我们演奏不同的音乐，但是大家思想会比较像。那这一次会主要是邀请撒韵的老师先生的很，那他会是比较是我们老师那一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国籍的差异，或者是东西方啊，或者是年纪的差异，其实对于世界音乐的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解读，那就是邀请他来我们之间进行磨合融合，然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作品，我也很蛮期待的。
2: 对，
0: 最后高的是说，你是你可能你下还不会的，一切都是没有发生的该世界，在音乐发生的当下它才是它的样子，
1: 对，
0: 这就是最好玩的未知，嗯，好， 好，接下来我们就透过音乐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哦。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是不是创作灵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Sean 老师他所带来的？
2: 对，这首歌叫 Canisius， 是 Shane Shanahan 他老家的地名，对，在纽约州的其中的一个 town 的名字。
0: 纽约就是你之前在那边游走的地方，
2: 对，我之前在纽约市，对，但是 Condition 是纽约州的其中一个小镇的名字，对，他从小在那边出生。然后这首曲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看看，就是它里面有用非常多可能 近几年大家有听过 Kalimba 来自非洲。

0: 欧的乐器，拇指琴，拇指琴都有自己的很特殊的金属的音色嘛，
1: 嗯，很可爱。
0: 对，它的旋律性就一般大众比较容易可以辨识那个它的旋律性。对，然后还有里面它还有用到巴乌，就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乐器，巴乌是一种笛子。对，然后也会听到我们来自印尼的一样乐器叫做 Angklung， 印尼的瑶族。对，它也是旋律性很强，因为它都有很特定的音高，所以这首歌里面不只是也还是有大量的古乐，你会那之外也会听到非常多旋律性很强的乐器，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乐器。
1: 嗯，Shane老师创作的。對對對，嗯，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曲子 Canisius。

0: 下来听到了首《Carnations》，下面是到《东风拂荷》高呢，地都美听到某琼荣乐器几个音色，透过不同乐器它独特的音色，然后创造的旋律，带给大家耳朵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一些新鲜感呢、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Yati 乐团 Yati Ensemble， 是台湾2023年的算是一个新的打击乐团，可以这么称为雅蒂吗？打击乐团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四位台湾非常优秀的打击乐家、而且都是新生代啦，小月也是新生代啊。
1: 是啊是啊。
0: 哎、欸，你们很年轻的，都介于二十几到，对不对？到四十几之间、嗯，哇。嗯，这是我们台湾的希望，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需要有源源不绝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更多人来参与，然后有不同的音乐想法，大家可以一起碰撞。
1: 是，
0: 那雅蒂就如同刚刚团长孟航说的、不绝对是定调一定要成为什么，而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很宽广的。
1: 是，
0: 那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就说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中庸之道、或者是它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它其实在那个灰阶当中它就是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把它套到音乐上，就是我用这样的乐器去表述我现在想要做的音乐、这个音乐包括节奏、旋律、它音色所要达到的效果、想要跟观众的对话。
1: 是，
0: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透过一场很棒的制作，邀请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进场成为观众，然后跟雅蒂一起对话，来好好介绍10月8号重头戏来咯。
1: 10月8号的话，我们雅蒂 Ensemble 将会与美国的世界首古籍乐家 Shane Shanahan 一起在松烟成品的表演厅晚上7:30在那边做一场世界音乐融合的演出。
0: 在星期四的晚上，
1: 没错，
0: 好，10月8号星期四的晚上7:30，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台北松烟成品的表演厅。
1: 没错，
0: 这个场地的音场蛮好的，
1: 对，它非常适合纯乐器的表演，这样子
0: 是好，欢迎大家进来感受，因为你进去会有一种整个被音响包围的感觉、我觉得在那边听音乐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好，这一次也是重金礼聘从美国纽约来的老师，那

0: 该就是撒英文，就说老师，啊，你有空吗？因为他已经讲英文，我们用这样子来代表。
1: 好哦。
0: 那个时候怎么样找到这个老师的？
1: 你是说我们在邀请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其实也是孟航就是很开放的问啊，就是当然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很敬仰崇拜的对象，想说如果他们愿意来当然很好，所以那时候他有问我说哎，要不要邀请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真的是写一个 email 过去，老师说当然啊，当然好啊。
0: 真的哦？
1: 对啊，因为我老师是一个真的就是蛮
0: 好随性，
1: 蛮和善，很随性的人。
0: 因为美国来一趟很远。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们这一次只做这一场，
2: 嗯，
0: 太浪费咯，台长。好，再多做几场吗？
2: Shane的档期很满，
1: 对
2: 对，
1: 没办法留太晚。
2: 我们就是做一场演出，跟前两天有一场工作坊。
0: 是，所以十月八号是正式演出。
2: 对，
0: 所以你是说十月六号吗？
2: 十月六号的晚上，我们也会，因为他的专业是阿拉伯的手鼓乐器，所以我们会为他做一个阿拉伯框鼓的工作坊。
0: 那这个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吗？
2: 开放给大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只要你报名，你没有乐器没关系，来我们这边租借没问题。
0: 怎么那么好？
2: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体验的工作坊。
2: 没错。
0: 哦，那地点在哪里？
2: 地点在内湖。那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的页面，然后如果报名完成 Google 表单的话，我们会寄那个详细资讯。
0: 是 Yati Ensemble。
2: 对，
0: 欢迎大家上网搜寻他们的社群平台，因为这个就是要报名才能去了。他不是说你哎路过哎，那我进去看看就好，因为他有场地空间跟乐器
2: 的
0: 限制嘛，
2: 规划
0: 需要，对不对？
2: 确定。
0: 对, 对，所以你要报名之后才会知道细节哦。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知道是十月六号的什么时间，
2: 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0: 哦，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在内湖，台北的内湖，
2: 没错。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而且可以近距离跟大师，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大师班啊。
2: 对啊，收费非常的便宜哦。对，但Shane 应该在我着重一点好了。Shane 是我从小刚开始接触手鼓乐器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位大老师的名字，所以就是他，
0: 你这样好像他已经什么八九十岁的感觉，
2: 可能是他成名非常早，
1: 是，
2: 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十来年前 YouTube 还没有这么盛行嘛，但是就是只要有他的任何影片，我都会整个看过大概两三遍。
0: 你从小就对于 percussion 这么有兴趣啊？
2: 很不幸是的。
0: 什么样不幸？就是你从小就找到目标，你就喜欢玩这个。
2: 对，
0: 然后就玩出了一个团。
2: 对，
0: 哦，所以邀请到大师，然后老师也这么爽快就答应，
1: 是，
0: 请你们要用台湾的美食好好的招待老师。
1: 其实老师来过台湾很多次，之前跟那个马悠悠的师傅团。对，所以他早就知道台湾食物多好吃，
0: 所以你们要善尽地主之谊哦。
1: 对的，
0: 所以十月六号的工作坊，然后结束之后十月八号的音乐会，一样都是在晚上七点半。
2: 对，
0: 好，就很贴心，因为大家要上班嘛，就是下班之后七点半就可以来，或者是其实不一定哈，很多音乐人一听到就马上就是赶快手刀抢票，就一起来参与。
2: 刚好十月八号是连假。所以就是刚好听完晚上音乐会就回家放松，
0: 太幸福了吧。
1: 对，
0: 所以这一次整个炫老师只来两个这个 work day， 对不对？
2: 可是他提前一周就会来了，然后就主要就是那两天是呈现的，
0: 是提早来就是跟你们有点排练啊。
2: 对，没错没错，
0: 好跟你们相处啊，这样子。那闪运这一次久违看到老师，你从纽约回来多久了？
1: 十年。
0: 哇，十年哦。
1: 对，
0: 那看到老师又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吧。
1: 是是，我其实应该是七八年没看到老师，因为之前我都会回去。
0: 嗯哼，
1: 对啊，蛮兴奋的，蛮期待的。对，因为大家人生变化都很大。对，
0: 哇。然后孟航，你要看到你从小就着迷的大师。
2: 对，没错，非常
0: 期待。你是第一次要看到他吗？
2: 对，算是本人看到本人。那我觉得也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其他老师，然后其实就像很多不同的专业都会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门派。那 Shane 他

0: 阿跟我的老师们他们是不同的门派，所以我也会觉得哎、欸、很有趣，就是借这一次来合作，然后会看到不一样的打法，不一样的音乐逻辑，这样
1: 哇，真太期待了，请大家一定要上网关注 Yati Ensemble 的社群平台，然后获得很多他们这些工作坊或音乐会的资讯，然后呼朋引伴大家一起进场去领赏这一场是世界音乐的风格，然后都是吉乐家们带给大家的，所以到时候台上最多是五个人吗？
0: 没错，
1: 就是你们四个亚 T 的成员、加上Sean老师、
0: 没错，会有不同的组合啦，
1: 不同的组合，
0: 对、
1: 除了打击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旋律线，不同的乐器吗？
0: 会，我们这一次加重非常多的旋律，就一步一脚印在试验的当中，有时候哇，对观众来说纯打击的整场音乐会真的是太哈扣了、
2: 太硬，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借用 Shane 的一些曲子，然后我们会多加更多的旋律乐器进去、
1: 那请问你们像孟航你自己除了打击之外你还玩其他的乐器吗？
0: 我的人生都是鼓、欸、
1: 你的人生都是鼓
0: 对，
1: 那还有，那你要叫谁加另外两位团员吗？
0: 那当然，这就是身为团长的优惠咯，就是我叫你我叫你练什么就练什么。
1: 哇塞，我觉得你们怎么人真的很好我叫你练你就练，好的，表示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团队精神太棒。所以 Sayu 你要代表什么乐器？
3: 我应该说附加啦，主要当然还是鼓类，但是就是、
1: 加上什么？
3: 这是我还在狂练笛子，
1: 笛子啊，
3: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乐器。
1: 哦，
3: 对对对对，但是我
1: 那曲子就可以用上啦。
3: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还在努力当中。
1: 哦、所以他最近准备录一件呼呼呼呼
3: 之类的。对
0: 哦，那个笛子真的很难，
3: 真的难，
0: 我试过，真的好难。
1: 哦
3: 就尽力了，对。
1: 哇，你要变成丝竹乐高手了、
3: 不敢说，不敢说，真的不敢说。
1: 那另外两位团员他们还有负责。要什么额外加上什么乐器？
0: 另外一位家父他也是跟Sayu一样负责八五的部分，我说旋律乐器啦。那至于的话，跟我就是旋律上就我们要弹那个卡令吧，或者中文会叫拇指琴，
1: 很可爱耶、欸。
0: 对对对对，
1: 大人小孩都喜欢，
0: 指甲快翻掉了，很多颗音这样。
1: 因为他是，你可不可以稍微教学一下卡令吧？我们像我们拿那种，有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大小。大概可以双手捧着的，它有不同的大小嘛，
0: 对，没错，
1: 双手捧着我们就这样玩，
0: 对，
1: 比如小朋友玩说哎呦妈妈好痛，他可能用单纯用指甲弹，
0: 对，
1: 我就说你要稍微用指腹靠近指甲这边弹，是这样子正确的吗？
0: 指尖指甲这样子去弹去抠它啦，
1: 好，不要只有用指甲，因为指甲可能会被掀掉、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太痛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好、我们自己也可以买来，好，买来玩哦，
0: 对，
1: 然后你可以进场看看大师们怎么样弹这个拇指琴，然后呢之后自己回家可以练习。可能很多朋友就像他们刚刚讲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旋律，因为如果单纯打击对于本身学音乐人来说，我想很多人听了就说很过瘾、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你本身你不是在弹奏乐器，或者是你平常听大量旋律的东西，你要单纯听打击，可能整场的话他们觉得说哎、希望再多加一些旋律、让大家可以跟着旋律也好，在旋律当中找到节奏也好、或者是透过节奏不同的音色音高，然后哎、你一起来感受、我觉得拓展我们耳朵的听觉，然后也拓展我们的想象力，
0: 没错，
1: 那非常期待，也祝福音乐会大成功。这一次的音乐会叫做转体，好，转体这个听起来就是要转来转去
0: 对于我们来说转体其实就是一个形体的不断转变啦，那我们这一次大概八九成都会是 Shane 的自己的作品，既有的作品，那我觉得也是借由这个不同世代不同国籍的方式去重新诠释它，重新转化它，然后它会成为什么样的新的融合，那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然后也是我们的正常音乐会的目标。
1: 哇，好棒好棒，欢迎大家10月8号一起进场来听转体这场音乐会，那也欢迎大家10月6号就先来体验大师工作坊哦，欢迎大家搜寻 Yati Ensemble 的社群平台 follow 他们。最后呢我们要 bounce 一下， 来介绍这个孟航的作品。大家听到 bounce 就会有觉得，哎，有什么火花要出现了。
0: bounce 它中文呢就是弹跳的意思。那这。

0: 这首曲子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以我的感觉是每全世界每个不同的民族不同传统的音乐他们都有所谓四拍子的循环、或者是更精细的讲他们都会有咚嗯嗯哒嗯哒咚嗯嗯哒嗯嗯哒如果分成八拍就是332的这个节奏、只是不同民族它都有不同的称谓那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们所使用的乐器也是不同民族的传统乐器然后背上这些不同的节奏名称然后我们去做即兴那为什么要 bounce 呢因为他们也是用一个因为我创作很喜欢用一些印度的音乐逻辑那他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桥段就是音乐家的乐句会互相丢接很紧凑的丢接丢接这样来回来回然后他们这个名字叫 Jugo Bandi 那就是也是乐句弹跳的那种感觉
1: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雅婷一起来弹跳一起来 bounce 一下这是孟航的创作也再一次祝福雅婷乐团未来呢带给大家很棒的制作谢谢孟航谢谢三玉佑心
2: 谢谢
1: 美心梦所乐团总朋友来秀堂今天也看见音乐非常好高改用我回绕墙台告哦讲了了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大卫·布伦纳出身贫寒，小时候当别的孩子为没有好玩的玩具而向父母争闹的时候，他却为了下一餐或一双鞋子烦恼。12岁那一年的圣诞节，他看到同学们都拿到精美的圣诞礼物，只有他的父亲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回到家之后，他用渴望的眼神看着父亲，他说：
1: 爸爸，我很想跟同学一样能有一份圣诞礼物。
0: 父亲看着他好半天，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枚硬币。爸爸说：
2: 孩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我希望你去买一样和别人不同的东西。
3: 来买报纸，来买报纸。
0: 这时候卖报纸的人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父亲说：
2: 哎，去买份报纸吧，或许那上面有你喜欢的故事哦。
3: 来买报纸哦。
0: 大卫拿着钱币买了一份报纸，一篇介绍喜剧演员人生经历的文章吸引他的眼光。他阅读之后，内心深深受到感动。他想，要是我也能够做一名喜剧演员该有多好啊。这份感动持续着影响他。长大之后，他果然学习喜剧的表演。多年之后，他终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喜剧表演大师。大卫回想的时候说：
1: 当时啊，我以为父亲舍不得拿钱买好东西给我，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同学们只是得到了汽车或者布娃娃，而我却得到了一个美好人生的梦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为了要送什么礼物给孩子而伤脑筋呢？是不是昂贵的礼物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我们可以仿效大卫·布伦纳的父亲，给孩子一个梦想，让孩子逐梦踏实，缔造不一样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台语歌坛的大姐大，以雄浑大气饱含情感的烟熏嗓音闻名的陈盈杰，他所演唱最著名的巅峰代表作品《嗨嗨人生》《嗨嗨人生》。这首台语经典是翻唱张国荣的粤语歌曲《沉默是金》，歌词唱出了对人生起伏的豁达与无奈。上个月刚因病逝世的陈盈杰是许多歌迷非常喜欢的台语女歌手，她的豪迈沧桑的嗓音，情感诠释的深具感染力，尤其转音的技巧更是堪称一绝。歌曲里面的世事风霜与悲欢离合，她总能诠释的淋漓尽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陈盈杰以及他的经典歌曲。陈盈杰是大家所熟知的台语天后，但您知道在民国62年他出道的时候演唱的其实是国语歌曲。早期的陈盈杰在刘家昌的带领之下灌录了不少国语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盈杰当年演唱的三首国语抒情歌曲：两心相同、句句誓言、秘密相思。

新竹关西出生的陈盈杰，他具有客家与泰雅族的血统。18岁那年，他跟同学到台中的万象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由于同学的起哄而上台唱了两首歌，因为歌喉受到了在场观众的肯定。后来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家计，陈盈杰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23岁的时候，陈盈杰灌录了第一首国语歌曲《春风》。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相中了陈盈杰优美且具有穿透力的嗓音，特别选定《春风》这首歌作为布袋戏《云州四杰传》当中重要的角色吴明基的出场主题曲。一起来回味陈盈杰的歌声，三首国语歌曲《春风》、《有人这么说》、《微风细雨点点情》。

在出过16张国语专辑之后，民国72年一次命运巧妙的安排之下，在唱片公司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公司老板大胆启用陈盈杰灌录台语歌曲，第一首经典台语《天涯找爱人》一上市便大卖，接着他所灌录的《期待再相会》《期待再相会》这首歌更成为日后游览车所谓的国歌，因为当时只要是游览车旅游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车上的随车小姐或是导游一定会点这一首《期待再相会》《期待再相会》作为散场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盈杰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天涯找爱人》，期待再相会。

为爱人背债是陈英杰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折。当年他一个人独自承担起庞大的债务，面对黑白两道的催债压力，陈英杰非但没有逃避，反而开始了疯狂的赶场作秀。就在这个时刻，上帝给了他一个最大的转机。民国75年，音乐人陈百潭为陈英杰量身打造一首台语经典《风飞沙》。风飞沙这首歌一推出之后，就打破当时台语歌曲的畅销记录，轰动全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大热夯曲。这也让陈英杰能够逐渐偿还了先前所背负的巨额债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英杰的歌声《风飞沙》，风飞沙，以及《红尘梦》。

从民国63年起到民国100年，陈寅杰总共出版了50多张的专辑。所谓的性格造就命运，人生跌宕起伏在陈寅杰的身上展现的真是淋漓尽致。但每每遇到了人生的难关时，陈寅杰常常会遇到一首大卖的作品，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一起来重温陈寅杰的经典歌曲《给我醉》《给我醉》，以及《寂寞是我的名》，寂寞是我的名》。

民国85年，陈寅杰发表了一首以爵士乐团伴奏的台语老歌《自从爱着你》，自从爱着你。陈寅杰游刃有余且洒脱的声线，搭配上爵士乐团意外的对位。民国92年，在出了81张专辑之后，陈寅杰开了平生第一场演唱会。一起来聆赏陈寅杰的歌声，自从爱着你，自从爱着你。

今天的节目很高兴有机会为大家介绍陈盈杰的国台语经典歌曲。最后我们在陈盈杰演唱《手牵手》的优美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你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啊！七八月的发票又要开奖了哈，即将开奖。哎，刚好是在大家假期期间呢。如果有中的话，我觉得纵使中200，被通知我都很开心。为什么可以被通知呢？当然是因为我都用载具啊、电子发票，这样子比较不会忘记兑奖哦。好，新的这个统一发票开奖倒数了，但是呢，前一次的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前一期2026的五六月统一发票，还有18位得100万以上奖项的幸运儿还没有领奖，哎，会不会是你啊？好，那当中有6张是1000万的特别奖，哎，领奖期限直到今年的11月5号哦，还好还有时间。好，所以呢提醒大家赶快去对一下自己的发票。超过时间没有办法兑领，他就要缴回国库了呢。目前有6张没有兑领的发票呢，中奖的消费地点包含了这个台北市信义区的啦，那么还有台北市大安区，好，有中华电信的月租费，还有这个蛋糕烘焙坊，那么是新北市的3重区，还有一个你真是太幸运吧，你叫这个 Uber Eats， 然后呢外送费10块钱，你中了1000万。大家要不要找一找啊？新北市林口区的，还有呢，在苗栗3义哈，这个在 Seven Eleven 消费150块钱买一些饮料等等，你也中1000万哦。还有屈臣氏云林斗南镇的这个消费发票等等哦，200万奖也有7张没有领哎。好，那云端发票的100万奖有5张没有领，我应该没有，因为我没有被通知到。好，云端发票的这个比较不会漏吧，那是你还没有时间去领吗？有些人可能觉得11月还蛮远的，要小心哦，日子过得很快。你看我们才觉得吃完粽子接下来马上吃月饼了，对不对？各位，时间过得超快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声，超快感。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张克凡所演唱的《用尽一生的爱》，我觉得这首歌哦，在副歌的部分搞不好很多人都会跟着唱，有可能哈。好，所来咱的安排是台语歌曲来听五月天《Home》。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中秋连假跟教师节假期即将来临，那么在桃园市也持续推广海洋观光廊带。观光旅游局的脸书乐游桃园最近就跟民众分享到珍珠海岸游玩该怎么玩哦。首站呢可以选定观音区出发，一次将海岸风景还有历史人文尽收眼底。那么旅客们可以先前往沿海的生活实验室，这个地方来作为认识珍珠海岸的旅游入口，一次提供地方故事，那么沿海生活样态还有周边景点的资讯哦。另外坐落在观音区观音里中山路的沿海生活实验室也扮演着珍珠海岸改造计划的旅游导览据点，作为走进珍珠海岸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不止远处不远处就可以抵达观音海水浴场、白玉海堤跟观星藻礁，往街区里面走啊，还可以有这个老街逛逛，以及很多传统店家跟体验一下地方居民的日常，更协助游客在启程之前深入理解沿海文化还有在地风貌。那么这个实验室哦，固定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三公休，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是有正常营业的哦。另外除了走访这个实验室，周边的人文景点也相当丰富哦。好，那可以来到这附近呢走走看看，探访知名的甘泉井实地品尝一下传说当中清甜可口的神奇泉水。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病人安全日跟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115年病人安全周的活动啊，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从9月17号到9月30号以医病携手安全共守作为主轴，结合非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照护安全议题，透过院内的宣导互动体验跟医病共同参与，将病人安全观念融入慢性病照护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也提醒民众，安全照护不只发生在医院，

人树根成果展现桃园教育工作者常年坚守教育岗位无私奉献的深厚力量。教育部呢也在22号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跟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暨总统参会，那么分别有总统、行政院长跟教育部长亲自颁奖，肯定教育工作者长期投入教育的卓越贡献。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即将来临，桃园国际机场旅运量预计从9月24号起逐日攀升，最高单日的旅客量出估约16万人次哦。航空警察局也因应出国人潮，提前调整警力，增派替代一男26名跟辅助安检员160名支援，盼维持尖峰时段的安检线全开。那么航警也提醒旅客，最近查获违安物品呢，是以打火机、高压喷罐这些危险气体类最多。那么提醒大家，出国前要先确认您的行李内容，以免耽误行程哦。航警局统计呢，桃园机场每月查获危险气体类的违安物品大概有18000件，当中又以打火机啊、高压喷罐最常见哦。旅客如果因为携带违规物品遭到复查，不只会拖慢安检速度，也有可能耽误登机，甚至衍生物流等额外。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下午的四点半过后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大家最近有追踪这个亚运的相关讯息吗？可能你有喜欢的这种运动赛事，或者你有想要加油的选手，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想要为我们的这个台湾队来加油哈。但是啊，如果你有看一些这个小花絮的新闻，你就会发现日本喜欢行什么代志。对啊，一向对于像主办这种国际赛事啊、秩序啊什么之类的，是国际模范生的日本，这次亚运呢真的让大家跌破眼镜哦。好，这次主办爱知名古屋亚运再度爆出离谱的插曲哦。在21号男排准决赛当天呢，日本以3-0横扫韩国闯进决赛，可是赛后发生了，这个应该就只有媒体们会知道，官方媒体他们的接驳巴士大迷路的窘境，有超过30名的国内外记者，他们在深夜比赛完之后苦等半小时啊，主办单位真的是后勤的调度失灵哈，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次名古屋他们怎么了？然后呢，等半小时之后呢，官方的回复是说司机迷路了哈，怎么会这样？他们记者觉得这个说法没有办法接受，也太离谱了吧，为什么会迷航呢？好，那场馆的负责人有解释了，他说这一届的亚运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他们还从爱知县的这个外面调派了大量的巴士跟司机，也就他是外部来支援，我觉得有，那就有可能了哈，因为你如果叫我离开桃园，然后去一个我不熟的县市，我去当司机，我可能也会迷路。他们说这批司机缺乏土地感。好，那我们这是应该是他们的汉字啊，意思就是对当地的路况不熟。那这个导航或路线指引如果出现落差，就很容易上演迷航。有的人会觉得你就跟着导航走啊，不不不，各位用过导航的人应该知道。有时候啊，你虽然跟着导航走，可是你对于很多的这个路标空间不是你熟悉的场域，尤其像他们讲的是大半夜，真的你很容易转错弯，转错弯之后它不见得马上可以转回来，可能就要转出好远你才能绕得回来。因为你在应变的时候，它虽然告诉我下一个路口，可是我会觉得像我就常常错过了路口才发现，诶，是这个诶齁。有啦，这样子我就相信了。可是大家就很疑惑啦，因为本来以严谨跟高效率著称的日本，这次怎么在亚运这样国际的场合上面频频出包，还把媒体丢包在场馆内，这个事情真的蛮罕见的，也让各国记者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

下个礼拜呢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日月潭泳渡，就可以看到那个社群平台上呢，又有一些去参加的朋友，他们就会晒出那个证书嘛。然后呢，我昨天在，应该昨天还前天哦，在社群平台就看到有人很哀怨的说，大家都完成了，我们五个人没有。我就想说，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我们不认识啊，我只在社群平台上看到，想不到现在已经变成一则新闻了。有五名泳客哈，他们是团体报名，然后也有找领队，结果他们的那个参加，因为要有那个计时嘛，然后所以要有晶片，所以他们参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领队那里。但是那天透早领队没出现，哇，你真的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个所有参赛的人没有办法领到实名制的晶片，就下不了水啊，干等了一个早上啊，狂抠啊，然后跑到他家拍门之后，最后终于找到了，发现这名领队在家里呼呼大睡。你真的会气疯对不对？因为我看他那个 PO 出来的人写说，他们五个人其实都有开店的，他们为了完成这项壮举，对自己所立下了这样对自己的约定，所以呢很早就报名，然后还找了这个领队帮忙，然后呢他们还特别请假齁，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开店，那很多假日一定是必须开，所以他们就关了一天，等于没有今天没有营业收入，他们就只为了完成这项赛事齁。结果领队给的原因是我心情不好，要不是不能揍人，你真的会很想打人，可以想象。那这个把这个讯息 PO 上来，这名参赛然后却不能下水的先生呢，他是从屏东来的，他们说他们一行五个人是前一天就兴冲冲的来到日月潭周边的民宿住宿。对啊，因为你一定前一天，因为他一早就要下水，你前一天就要住，你又不是住鱼池当地的人对不对？那么一大早呢，他说大家就不断的互相传讯息啊，通知这个要到报名处等等，结果呢他们的领队完全都没有回复啊。依照大会的规定哦，领队不到你们就不能领这个实名制的晶片，所以等于没有办法下水，他们只能在岸边目送所有的人万名泳客下水。好，一直到最后的下水时限是10:30啊，他们真的觉得好绝望哦。最后呢有人跑到领队家里面去找他，想不到他居然还在睡觉，真的好生气哦。

好，那这个报名其实收的钱不少诶。最后啦，虽然说有退还一些金额，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都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你想要永渡，搞不好你之前就开始练身体了。好，那甚至是大家互相交打气，揪了一团，就只是希望完成这个永渡的壮举。嘿，怎么会这样呢？那有看到这个讯息的哈，也是参加万人泳渡的这个经验的泳客，他们就说，其实他们都是自己尽量找旅行社，或者是找自己的朋友自己成团。人数如果都不够哈，因为最少要5个人嘛。他说如果不够的话，其实还是找合法合规的业者可能会比较有保障一点呐。好。你怎么知道会找到这个人呢？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搜寻，或觉得诶，网络上建立出来的有些口碑可能还不错，想不到还是要多打听哦。合法合规的业者就是避免让大家发生这样子。诶，我觉得如果我兴冲冲准备了一年，哈，然后有所期待来到这里，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那个遗憾呐，真的很大，而且。

今天看到有人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说，诶，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啊，往年啊，中秋节好像只要接近的那个月份，也就是农历八月开始，你就会偶尔闻到那个有人在家门口烤肉的那个香味，对不对？尤其有时候刚下班啊，然后你就骑车路过，开车路过，你就觉得，诶，今天不是假日啊，中秋节还没到，开始烤起来了吗？甚至我还看过我家附近的社区有些人，因为家门口嘛，你有住透天的，就可以一路烤。有人真的一路烤到接近过年，到过年不会烤了，是因为东北季风越来越强，还会哈，还吹冰啊，起拍夯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在团聚的时候蛮热衷烤肉的。然后呢，就有朋友跟我说，因为啊，你不可能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啊，那个。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讲一讲，然后呢热络一下气氛，如果讲不下去烤个肉吧，好像还蛮有道理的齁。可是有网友发现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香味好像已经不再弥漫我们的中秋节前后了齁。大概在15-20年前哦，这个这样一写就把我年纪说出来了耶。就是像往年啊，每年中秋节前一个多礼拜啊，就会发现街上时不时飘来烤肉香。但是现在呢，连好像放鞭炮都减少了哦。好，那很多人就留言在讨论啊，说因为现在烤肉需要的成本提高了。好，所以造成这个现象的最大关键是买回来自己烤，花费的钱比去吃烤肉吃到饱还要贵。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晓得诶，烧肉店吃到饱比自己买回来烤还贵吗？好，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到饱，所以呢也没有去尝试过，倒是不知道这样的对比之下，那么 CP 值到底哪个高哦。另外哦，逢节必涨，现在店家这么方便哦，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背后隐藏的成本啊，比如说你不用洗食材啊，不用收啊，好，就是周边要花费的钱反而比较少一点。还有呢，有的人说周围的亲朋好友很多都是在中秋之后才烤，反而中秋跟中秋节烤肉哦，主要是因为物价的问题，的确哈，某些东西会悄悄的涨那么一点点啦。还有人说烤肉的地点也很难找啊，还有大家休闲活动方式改变也是潜在因素哈。今年又连假嘛，然后又可以，有的人他搞不好也不用请假，他在

明天下午，对不对？如果你是晚班机的话，那你玩个足足4天也够了，或者有的人请半天，好，红眼航班什么等等，就是我有听到我周边的朋友已经有人开始这4天是出国的啊，我没有啦，哈，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但是呢，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因为是大家族嘛，所有人都会回来，然后在那个丢嗲全院的时候呢，爸爸就会用砖块，我们没有烤肉炉，我们是用砖块。然后呢，就开始想尽办法。大部分最后起火都是爸爸或叔叔帮我们烧起来的啦。那大人呢，就会在他们的圆桌上吃吃喝喝啊，一边跨鬼牛啊，聊是非啊。我们小孩子就是很热衷烤肉这件事，吃的也不多啦，但是烤完放上桌，大人就是边聊八卦，会边把烤肉类的东西吃完。其实那是很小时候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还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记忆住的并不是吃不吃烤肉这件事，而是月下呢，然后呢，在三合院的丁家这里，全家团圆赏月、烤肉、吃月饼、吃柚子那样子的氛围感。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

0: 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那这个大家今天上班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样，不管如何呢，已经下班了，明天加油哦，剩一天，大部分的人接下来的四天都是有放假了，对不对？好，那要出去玩的时候也要小心哦，这个所有人呢当然都是手机不离身的吧，但是呢我就发现哦，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手机不离身啊，还有想要拍照，那你如果手机又没有挂绳，也没有那个挂在手上脖子上的话，意外通常就在这一刻发生。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是这样，还好他掉到水里了，是我那个太换下来让他拍照的手机。如果是我自己的，你当场真的很难不忍住破口大骂，对不对？如果你的手机被孩子或你自己因为拍照不小心掉进水里，你会当场抓狂吧？手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东西，而且里面会存有我们现在很多很重要的讯息，对不对？好，没有手机你搞不好连证明自己的身份都会有点困难哦。手机入水不小心掉进马桶、洗手台、浴缸，这些意外其实蛮多的。那很多人呢在手机泡到水里之后呢都会有第一时间的处置，你觉得是什么呢？我有干过这种蠢事，用吹风机去把它吹干，有的人会用棉花棒擦拭充电孔。好，可是呢现在有达人告诉我们，甚至官网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操作好，你可能造成手机的二次伤害哈。 Apple 呢它的日本官网有发布明确的指引，它说当 USB-C 连接副接侦测到液体的时候，系统其实它会自动暂停充电还有配件的连接功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潮湿的状态下还继续通电哈，有可能会导致接点的腐蚀损坏甚至永久故障。所以手机泡水之后呢，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有的人想要测试还可不可以用，马上充电测试不行哦哈。另外呢，苹果官方直接把流传多年的米缸急救法放进米缸吸水列为禁止的事项，他说因为细小的小米粒或碎屑很容易再跑进连接端造成物理损坏啊。那另外呢，吹风机啊、暖风机这些外部热源或者是温和的压缩空气都不适合，噔，就是那打岔，噔，有没有？不太适合用来加速干燥。然后也不要把棉花棒、卫生纸伸入充电孔来吸水，因为会有残留的纤维破坏内部的精密节点。怎么办？什么都不能做哈。我知道急救法，我有做过错的。好，苹果官网建议大家，第一个，拔出所有的线材，不要充电。

边，第二个将 iPhone 的连接副朝下放在手掌上轻轻拍动，协助它排出内部的多余水分。第三个，把手机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位置，让它自然晾干。那这个自然晾干静置的动作至少30分钟以上，你才可以尝试接上充电线。如果你的系统还是跳出液体的侦测警告，代表着这个连接点还没有完全干燥，还要继续把手机放在通风的地方让它自己慢慢干，搞不好要花一天一夜哦。好，如果你在手机还没有干的情况之下，你必须紧急的充电。他们说你必须确认手机背面完全干燥，才考虑使用无线充电作为替代方案。无线的哦，所以你也不能插那个插槽插孔哈。那有线的充电还是要等到这个连接端彻底干燥才可以用。还有啊，如果手机明明没有碰水，却反复出现有液体的警告，啊，苹果的官网说就有可能是你的线材配件或连接副本身发生异常，意思就是要送修了啦。所以我们知道的任何急救方，身边的朋友告诉我们的，我会知道这样做也是旁边跟我说，啊，你赶快用吹风机吹，原来不行，不能这样做，只能让它自然干。好，但重点还是看看还有没有救。哎，出门要出去玩咯，那个美美的景点大家都很想要拍照，然后小心一点，尤其吃饭的时候那个摆盘漂亮的，汤上来的时候你要拍的也要特别小心，因为扑通一不小心没抓好，它搞不好掉进你的汤里面，那是双倍的懊恼。为什么懊恼手机掉汤之外，还有那个汤你也不能喝了。

这个礼拜天气都蛮好的，我不知道在下班过后吃完饭呢、啊，回到家、啊、您所在的区域光害怎么样？我住的地方呢，其实没有什么光害，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回家的时候啊，我吃完饭散步，抬头望天空，月亮真的蛮美的，还有周边的星星闪烁啊。秋天的天空呢，真的让人感觉蛮舒服的哦。好，那在月亮还没有圆之前呢，好，在城里面赏赏一下城里的月光，诶，接下来放假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郊外赏赏在郊外的月光，月亮有没有比较大颗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安排的是许茹芸的《泪海》。这首歌啊，最近呢，在这个段莹的推送上面很就是说很红啦、啊、次数很多。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许茹芸有一段的演唱会呢，被有一些人抛出来，就是他在副歌那里的时候变成全场大合唱，而且好特别哦，大家超整齐的。诶，那个是我念书的时候很红的歌，也是我们 KTV 必点的诶。然后呢，我看演唱会现场也好多的年轻朋友，所以好歌好像没有这种世代的鸿沟哈，喜欢的一代接一代，大家都还是很喜欢，会接力唱下去哦。好吧，让大家一起来唱唱这一首《泪海》。

0: 卫福部啊，在昨天宣布好康了哈，从10月1号起，年满18岁的民众，只要完成健检、癌症筛检、接种疫苗这些指定的健康任务，您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哦。从12月1号开放兑换健康商品，也就让大家够健康，还能够赚宝币哈。那根据卫福部的规划呢，健康币是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的 APP 登入健康存折里面的健康币专区来累积。我有 APP 欸。
1: 是哦，这个你健康存折里面有健康币哦。等一下来查看看。好，那这个第一波呢，开放三种累积方式哦。

第一个就是新手呢填表的见面礼，第一次登入健康币专区就可以获得200币哦，完成生活形态评估再加码100，然后呢再来就是健康筛检大补贴，符合资格的人完成这个成人的预防保健或者 BC 型肝炎筛检都可以获得800币，公费癌症筛检每项可以获得900到1350币，另外呢接种疫苗加值经施打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新冠疫苗900，哇，肺炎链球菌疫苗600耶。卫福部说健康币会随着健康行动同步累积哈，你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哦，你不必保留单据也不用逐笔申请，12月起就可以下载国民健康署的 HealthyGo App， 那么用健康币来兑换健康商品，感觉还蛮容易的哈。好，这个从10月1号开始起哦，只要你是年满18岁以上的，你都可以来获得这个健康币。

下午的这个时刻啊，是你准备傍晚的运动时刻呢，还是没有？肚子太饿，要先吃晚餐呢？哎，你在这个换运动。

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那个鞋带呀、啊，左右两侧都会留一个位置比较特殊的小孔，就比较上面那个。可是它到底是要让我们穿到上面还是不用呢？我发现大家都会留着那个最上面比较小的那个孔，到底要不要用？最近有网友在问哦。好，然后呢，到底这个最后一个洞要穿吗？到底要做什么？而且很多球鞋都有这样的一个孔洞哈。平常我也不会穿到那么上面，因为我觉得有点太绑了，太紧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台湾有鞋子品牌的厂商，他说，这个小留这个最小的孔洞的功能，主要是运动的时候呢，它可以进一步来固定脚步，提升我们脚踝附近的包覆程度，所以其实是可以用的。那它也是为了减少脚掌跟后跟在鞋子里面前后移动的情况，是不是比较不会啷啷这样哈？那透过特殊的穿法呢，好，就是穿鞋带的穿法，鞋带可以在鞋口的位置形成更紧密的固定效果，所以呢，让我们在跑步跟进行其他运动的时候，鞋子会更贴合脚步。如果鞋跟这个意外遭到踩到，你也不会直接松脱哈。这个鞋孔要怎么绑呢？我都不太会绑，我都觉得那个我自己的绑法就这样交叉交叉到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紧了。太上面了，我都会放弃。所以呢，我每次买鞋子哈，因为那个店员他不是会一只穿好，然后鞋带帮我们穿好让我试吗？那结账之后我都会说，另外一只你可不可以帮我穿？通常他们会愿意啦，如果不太忙的时候，对啊，就是顾客嘛，另外一只，因为我就跟他说啊，你穿的这个好好看，好艺术哦，另外一只鞋可不可以帮我穿？因为我不会你这种穿法。通常店员都会蛮乐意的哦。您呢，有自己特殊的穿法吗？你是不是也知道最上面这个孔洞的用？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4: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5: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4: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5: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4: 哦，写好了写好了。
5: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4: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种可以的吧？
5: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4: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5: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6: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0: 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0: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啵啵啵啵。之前要注册成功，然后看到我们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说啊，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传令兵，欢迎丸子，欢迎小青，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小小青，欢迎真心心啊真心，大家好，肯定喽，还有。正义使者阿星，哈喽！除此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ogle Radio 粉团 GOGOIDIO 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王杰，欢迎李梅子，欢迎陈明哥，欢迎玉竹，欢迎 Water， 欢迎基隆哥，欢迎温能群同学，欢迎王杰，欢迎 Water。欢迎玉竹，欢迎燕子，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廖姐姐，欢迎 Gina Lin， Gina， 欢迎九哥，欢迎海豚，还有 Maggie， 蝴蝶哦，欢迎杰子哥，欢迎婉华 ，Hello， 欢迎九哥，欢迎 Maggie。没有念到的朋友们，记得等一下我们在进行的节目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往前10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来，本周第十名这位歌者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首歌我超喜欢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为大家介绍过，本周第十名的歌上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我们的明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等一下我把这张专辑的封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天下唱片公司，是滚石的副牌，天下唱片公司还有费玉清啊，邓妙华，还有明阳，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明阳所带来的其实我一无所有。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吧？我们的这个封面发在我们的赖群组，聊音乐聊生活。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伙伴们，想要跟我们聊音乐聊生活，可以加入我的 ID FEIPING1104，费平104，这是我个人的赖的这个 ID 哦。加入之后要跟费平说，费平我是谁，然后我住哪里，我想要加入群组，这样我就可以帮你加进来咯。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我自己亲自加入群组的好友。感谢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加进来，这样子呢我们没有办法过滤到每一个好朋友哈，因为现在那个网络诈骗真的非常多，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感谢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明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其实我一无所有，这是明阳所带来的歌声。有机会的话，我们在金曲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阳也有其他的专辑。以前他有张专辑叫 Tiger，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

到的是一样哦，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榜第20名，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刚刚是第10名，上到第12名，往上升了2名。接下来本周第9名的歌上到第10名，往上升了1名。刚在在香港开完演唱会的谭咏麟。谭咏麟说他已经告别演唱会了，是真的吗？台湾还没有告别耶。上次你的演唱会我有票，结果呢我刚好去香港，你看就这么巧，所以我就没有看到谭咏麟的演唱会啊。各位来台湾办一下演唱会呢，来下载好听的歌曲，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欢迎五阿哥。

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本周第八名的歌颂，第七名往下降了一名，让我们来恭喜文章所带来的这首歌《望天》专辑。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文章大哥所带来的《望天》。今天老李们，我们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八名往上升了一名。让我们来欢迎东方快车合唱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1989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啊，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主唱是姚可杰先生。

从我听的歌就让世界多一颗心，1989年六月份的第一张专辑，马上不到半年的时间，1989年十一月份就将你的灵魂贴在我的线路上啊。飞碟唱片公司，东方快车合唱团。

超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哈，上到第八名，本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一名。来，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六名哦，这也是一个团体，恭喜我们的小松小博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我是真的真的愿意》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快节奏的歌《超越另一个自我》。

0: 来，好听的歌曲，今天让你们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 嘉义广播电台，台东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eal 桃园新竹地区。来，接下来本周第五名的歌到底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前五名的歌马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但是呢我们要先take a rest 一下，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义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哦，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节目当中，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杨凡，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line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今天老刘帮江明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咱们桃园根本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江明奈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前五名了。哇哦，第五名上周也是第五名哦，是谁带来的歌呢？这张专辑超好听的，来自于我们的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整晚的音乐 Music All Night。

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的好朋友们。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话，聊音乐聊生活，我的 LINE 的 ID 是 FEIPING1104， 费平104。

就找到我说要跟我因为我要一个一个加大家进来，你进来之后呢，你没有跟我 say hi， 我是不知道你进来的哦，要给我私讯费评说我要加入群组，这样就可以啦。

黄永威，维尼。欢迎 Cida， Hello， 整晚的音乐，庾澄庆，让我一直爱哥哥的专辑上第五名，本周第五名，要准备前四名了，准备好了吗？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庾澄庆所带来的这首歌《整晚的音乐》。好，欢迎来到雷波娘咪奈城市自由行，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前四名咯。来，本周第四名，上周也是第四名啊，是谁的专辑呢？小虎队的《逍遥游》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看我》，这个是星星月亮太阳当中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的另外一个版本哦，同一个曲不一样的词而已。小虎队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四名的歌《逍遥游》专辑，给哪里狂哇，小虎队来了，赶快准备进行前三名的歌曲了。前三名的歌曲，看一下我们为大家来预告的，大家可以猜一下啊。王杰、张信哲、张雨生，你觉得排名是怎么样排名呢？告诉我好不好？

预测一下，你觉得排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如果是你可以写王杰，你就写王，然后张，哦不对哦，有两个，一个张信哲，一个张雨生。好，这样子我们只要猜第一名就好了，你把第一名的你觉得谁是第一名写出来告诉我，你就觉得王杰第一名写王杰，张信哲第一名写张信哲，然后张雨生第一名写张雨生就可以了。王杰说王杰第一名啊。我们有一位这个直播室的老朋友们也叫王杰，但是清洁的洁。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逍遥专辑当中，今天看我来前三名了，本周第三名，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让我们来恭喜张雨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想念我》。恭喜张雨生第三名，前三名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飞碟唱片公司发行。

Yeah， 来，好听的歌声，想念我，张雨生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要往前进咯，跟大家公布第二名就知道冠军是谁了。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没有在榜内，本周第一次进榜来到第二名。我也好喜欢这首歌，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张信哲，恭喜张信哲。所以本周的冠军就是王杰。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张信哲所带来的歌声，第一次进榜来到第二名，超强的。欢迎婉华 ，Hello， 欢迎金勇哥，欢迎海豚。

这是王杰作词作曲，好听的歌声，广东版也是叫这首歌，潘伟元老师作的词。这首好听的歌曲，王杰收录在《孤星》当中的这首歌曲，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冠军单曲，恭喜王杰！这就是1989年9月24号流行剧排行进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期待我们的金曲时间，金曲时间，金曲时间。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Hello，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是台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副教授，也是兼副系主任齁。吴志文老师，志文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尤其是志文老师他自己在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他自己当初在台大从心理学的角度切进来，然后之后特别专注在有关青少年自我概念的一些议题，然后还有他对于华人的孝道的概念是琢磨非常久。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在特别专注在有关亲子冲突啊，还有如何沟通啊。听说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一个数位时代放进来，有没有这几个扣在一起极其的重要。想一想在华人的环境当中，我们脱离不了的所谓的孝道的文化，同时呢孩子们在数位环境当中接触的很多所谓的西方不同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他特别的研究琢磨在青少年端，青少年如何去形成自己的形象呢，还有自己的价值呢，而且我们会在期间产生很多的冲突，他自己在这方面研究琢磨已久。我先把他介绍出来，我们先谈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志文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幼儿与家庭科学系的老师，我叫吴志文。那很感谢刘老师的邀请，那很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资讯哦。
3: 是的，志文老师，我但是上一回访问你的时候我就先跟你预约一定要再来节目，因为你的研究实在太有趣，而且你个人的经验非常丰富，你也是在花了很多时间陪你的孩子成长，所以
4: 是是是，
3: 从研究到实务全部都兼具。朱老师，我们现在聊一个概念哈，因为你自己本身在台湾数位世代青少年的成长历程追踪研究里面，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库，你在那边做子计划的主持人，所以对你来说，你看你们的名称简称哈 TIGPS。有点像是 GPS
4: 是是是，
3: 直接看看台湾你们在观察到数位时代成长下的孩子，他们到青少年端之后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想特别来琢磨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一集来特别聊的是听众非常关心的数位时代孩子有好多属于他们在数位时代当中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实际生活。你们自己在这研究当中，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孩子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当中，网络里面他们的黏着或你们的观察是些什么？
4: 先这样讲就说其实不只是青少年，现在在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我们会把它称为是这个叫做疆界的跨域者。那什么意思呢？他就大家听众可以想象成是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这个网络一个世界是网络，那另外一个世界呢就是这个现实生活。那现在的人其实每天都是在穿梭游移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那这两个世界也相互的影响，相互的连结。那当然这个说网络是一个世界可能也有一点太过于简略，因为事实上网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世界，你今天上游戏，你今天到社群媒体，那你社群甚至在不

0: 同的社群媒体上面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所以其实网络这一块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复杂。那为什么把它比喻成是一个跨域、跨界、跨疆界的这样子一个旅行者、穿梭者？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现实世界生活，有的时候会进到我们网络世界的生活，但是呢，成年人可能会有一个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些责任啊，或者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比较现实感，他可能会更专注在现实生活中，他必须要完成他的这个阶段的发展阶段的一些任务，比如说赚钱啊、养家啊这些种种的哈。但是在青少年来讲呢，他们可能就很有可能会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这个国度里面，尤其是在什么，他如果是觉得说现实世界并不是这么有趣，那现实世界让他觉得很受到很多的压力，那可能爸爸妈妈吵架啊，然后让他觉得不被理解啊，学业压力很大啊，然后呢也没有好的朋友啊，那或者说种种种种的压力会让他更觉得说，那我就寻求在网络世界里面来寻求一个慰藉。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这十年来的很多的影音作品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像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哦，《一级玩家》，他其实就在描述这样的现象，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以后进到虚拟世界，那现实生活有些人好像就是不管了，每天都活在虚拟世界里面。那像可能更早期大家很喜欢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这个哈利波特啊，他坐在一个镜子叫做伊洛斯镜的前面，那那个镜子会反射出你的幻想、你的想象、你的美好的期待。那也有人就是可能就在这个镜子前面，为什么那个镜子后来束之高阁，就是因为很担心说有人一直看着那个镜子就回不了现实生活了，就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其实现在的网络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很有可能青少年作为跨域者，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喜欢待在网络，所以这个就形成我们常讲的网络成瘾的问题，这个是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啊。
1: 你看现在这整个的跨域的部分，刚刚随着志文老师所特别提到，听我们先想象，对孩子生活来讲，当荧幕打开，荧幕打开之后，他在里面一定是找到极度高度的乐趣，
0: 对，
1: 所以舍不得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荧幕外面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吸引他出来。但不管这两者之间如何，志文老师我就想到，你看有的时候孩子在网络的生活里面琢磨已久，他也很容易把网络的东西延伸到真实环境，比如说常有的网络用语，比如说他们谈的一些关键词，
0: 对，
1: 甚至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长真的听不懂，你到底是在真实生活可是很多是网络的情境，他就偷偷的带出来了。
0: 对对，我倒觉得带入这个网络的用词带到真实世界，这也是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它并不是完全没有交流。就像我们刚刚讲一开始，我不是有点比喻像是国家吗？国家跟国家之间也会有些交流，一些在美国流行的用语它始终也会进到这个台湾，我们台湾的青少年肯定会用，像这几年好像他们喜欢讲说什么六七哦 6-7,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从可能从欧美国家这边开始，那台湾的青少年也透过网络也开始在使用。那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说在网络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些网络的用语，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比较担心的事情是说他以为网络、以为虚拟世界才是他的真实，
1: 是，
0: 那就是忽略了说那真正应该要花时间去经营的人际关系，花时间去经营他自己的生活，那全部都把时间投入在网络。可是在网络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经验嘛，花好多时间我在网络上面这个去培养我的这个角色一个游戏，那结果最后我的游戏账号突然截掉了，或者这个公司这个伺服器关掉了或者什么，突然那个角色就什么都没了，那对这个玩家就整个就崩溃了。哦，那其实就是回到这边讲，就是生活不管是哪个面向都是平衡，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有你的世界，有你的自我，有你的经营，有你的生活，可是你不要忘记现实世界可能也不是可能啦，绝对才是最重要的，你应该要花时间去经营的部分。
1: 可是你在你研究当中你们也很明确的发现，我也是有好奇啦，
0: 嗯，
1: 是因为这一些孩子他之所以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并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那换言之他在网络里面好像是可以满足些什么东西，可是满足的前提是不是在网络里面有一些的机制或者些什么是让他舍不得或者是无法控制的留下来了？
0: 对，我们刚提到满足这两个字我觉得要稍微我们先有一个厘清好了。

0: 满足跟麻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我刚刚提到像网络成瘾，其实所有的成瘾的机制都相当的类似哦，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是现实生活，我们在一些需求上面，我们有高层次的需求，还有这个相对比较低层次的需求。那低层次的需求我会把它就说可能就是一种暂时的去麻痹。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获得成功，我想要获得认同，想要实现我的理想，结果发现天不从人愿，我失败了，我没有办法真的这个达成，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好像在这一次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回报。那这个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挫折感，那这个挫折感可能就转而在以前我们可能就有些人开始酗酒啊，有些人可能就开始这个一蹶不振啊，然后去赌博啊，这些种种的用一些别的短暂的乐趣来麻痹自己。那现在我们来谈到网络的成瘾的机制其实也很像，就是说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获得你的这个成就感或者是归属感跟朋友之间的归属感，或者是我们讲的更这个深入一点有些爱的需求爸爸妈妈的爱，或者是这个好朋友的爱或者是这个亲密伴侣的爱，在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获得满足，没有办法获得认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转而投入在网络去这个获得一些像看一些短影片啊，然后获得一些短暂这个暂时性的一种愉快，然后来麻痹自己不要去想你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挫折跟失败。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那在我的研究里面也有发现，因为我在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TIGPS 这个调查资料这个研究计划里面呢，我们确实有问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实现你的理想自己，还有在网络世界能不能实现你的理想自己。我们发现说那一些认为在现实世界没有办法实现理想自己，而在网络世界比较能够实现理想自己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就比较容易发展出网络成瘾的这个风险。换言之，讲成白话文，其实我们要如何让青少年减少网络成瘾的风险，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让他在现实世界中能够有期盼，让他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成就感，让他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跟嗜好让他觉得说我不用一直上网来麻痹自己，我其实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去打篮球，我可以去这个旅行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玩个桌游，然后我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嗜好，而这些的活动它可以让我感觉到我是我，然后我有成就感，然后我有觉得被归属感这样子。
1: 刚所特别提到他很多如果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刚举了一些例子，不管是我跟同侪的相处，不管找到属于我的兴趣，或者我在各方面来讲，我在那边我是开心的，所以它有可能会让我们减少琢磨在网络上。
0: 对，
1: 可是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青少年，换句话说青少年对这几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刚刚所提到不管是麻痹的概念让我们往瘾的方向走，那个成就感归属感其实刚好都符合了在青少年端他的发展上基本的需求，刚好这几件撞在一起之后然后他又在现实生活找不到他该有的核心需求，可是网络里面却提供给他了，
0: 对，
1: 他就不自觉就咚咚咚就开始往里面跑了。
0: 对，谢谢主持人，就是我刚好提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跨域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会有网络成瘾，不只是青少年，成年人甚至也许有些老年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可是为什么独独我们特别关注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开始他们开始正在学习如何成为社会的一份子，所以对他们来讲同侪的关系人际的关系特别的重要，我特别在乎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特别在乎我的好朋友够不够多，我特别在乎我的好朋友喜不喜欢我，我也很在乎说我的好朋友会不会有一天觉得我不再那么有趣，所以他很需要很多很多来自于外在的肯定，来自于外在的接纳，这个是人这个物种也好，我们在这个发展的阶段很必然，就到这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自己在社会上面的这个角色，这个是不是一个协调的，是不是一个被接纳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像是我们成年人，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时候像看到比如说我看到我的朋友在学术的领域上面得了一个奖，然后发布在他的脸书上面，我会替他高兴，当然你说会不会嫉妒，可能会有点嫉妒，可是会想到说他背后的付出真的很大，

0: 然后呢再想到说他也是这个有相当的牺牲，或者是说哎，我们的状况不一样啊，他可能这个假设啦，可能哎单身，所以他可以有更多的心思放在他的这个学术的这个成就上面。那、我有家庭，我有两个小孩，那我虽然没有得到那样的成就，可是我会觉得我在别的面向，我在家庭里面我有很多很多愉快的生活经验，那些东西是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投入的。所以我没有得到那个成就，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能够释怀。可是我们要回到青少年，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们还在摸索什么是自己真正去值得去追求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成就的时候，他们特别的，因为自己可能还没有累积，所以还没有决定，还没有还在探索，还没有很多的累积，所以看到别人的成就，看到别人的好的表现的时候，他们可能特别容易受到动摇，特别容易去比较的时候，哎，相形见拙，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糟？为什么别人有这样的成就，我却没有？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青少年在这种网络世界里面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那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因为同学的一句话，所以就经验到很负面的这种情绪，他可能就转而投入到更多的网络去寻求一些短暂的麻痹。
1: 是，我想在这样切入点这个麻痹的部分，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回头来我们要特别琢磨在也是志文老师他关注已久的一个议题，如果青少年刚好遇到了社群媒体呢，他在里面会产生什么样他自己觉得很开心的部分，但后面会有隐藏一些风险，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义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议题齁，如何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台师大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吴志文老师。那志文老师也是在上一段聊了非常核心的几个重要概念齁，你看能够在广播里面把事情理得非常的清楚。这也是我特别邀请志文老师来聊一聊，因为他特别聚焦在青少年相关的研究，而且青少年看来生活当中他举的一个很实际的实情，我们发现到说青少年眼睛一打开好像两个世界，我们就简单两个世界好了，到底要咚咚咚哪边跳呢？是从那个真实跳到虚拟，还是虚拟回到真实，还是我们觉得

0: 的是真实虚拟，其实它是反过来的，我们认为的真实，他觉得这是一个虚拟的，因为我得不到我要的成就感。我真正让我看见我自己的，其实是你们口中所谓的虚拟。但我觉得我在那里面活得好真哦，不管真与否，郑老师，我们来聊一下，因为你也特别研究，也琢磨在，比如说社群媒体。
1: 对，
0: 好，我记得在前不久的时候，我们也举。

0: 料库以及相关的发现是什么？
1: 好，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我们在学术界经常研究的主题哦，一个是社会比较，那另外一个是自我的呈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这个恶名昭彰的 FOMO 哈、哦，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哦，害怕错过。那我们先从社会比较开始来谈起好了。我们要先了解一下社群媒体的设计是什么？社群媒体就是把你生活中精彩的片段分享出来，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可能会去，比如说我今天去吃了一家高级餐厅，那这个餐厅特别的好吃，然后呢有一道菜哦特别的漂亮，那我把它拍下来啊、哦，有没有？这个现在餐厅上菜的时候，服务员都会问说，你们要先拍照吗？哦，因为有一些这个菜可能是要这个在桌边还要再做一些处理，那原本的摆盘非常的漂亮，那一旦处理完以后，可能就没那么好看。欸，所以他会说是要拍照吗？你要上传社群媒体吗？都会这样问。那这个是已经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现实生活中跟社群媒体连接在一起的现状。那不只是这个，我们会分享，我们可能会这个有获得成就，像我刚刚提到，欸，如果得到一个学术的奖啊，我可能会在网络上面分享。那或者是说我拍了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啊，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我这个其实我暑假的时候啊，带我们家小朋友去环岛，那我们去环岛的过程中也有去这个这个阿里山，我们去阿里山想要看日出。那我们第一天去阿里山看想要看日出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好天气。那这个时候下来的路上，我太太就说：“为什么人家的照片都这么美啊，我们都看不到，对不对？”啊，这个也就是在网络上面我们很容易去做的社会比较。那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在网络上面分享这些美食、美照、成就的人，到底是多数还是少数？虽然说我们铺天盖地的被这些讯息淹没，可是真正我们看不到的其实是那一些没有铺在网络上面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放在网络上面的其实是所谓的高光时刻，那这些其实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常态。可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青少年，青少年可能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他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身边的人每天都过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那这个形成一个我们叫做Facebook depression 啊、哦，脸书忧郁的现象。当然，现在的人可能不用脸书，青少年不用脸书了哈、哦。那只是一个说法，其实就是社群媒体的忧郁。那它的机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叫做社会比较。我们会透过跟别人来比较，来认识自己的状态。这个是在1950-60年代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来的现象。当时还没有网络，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本身天生与生俱来，我们就会有的一个心理机制。我会跟人家比较我的立场啊、是比较在比如说某些社会的议题上面，我是比较支持 A 还是支持 B， 这也是一种社会比较。我会比较我是长得比较高、比较矮，或者比较帅，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力，那或者是在一些能力上面我比较聪明或者比较不聪明。我们都透过跟别人的比较来掌握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样的社会比较其实有两种大方向的社会比较，一种叫做能力的社会比较，一种叫做意见或态度的社会比较。有关于能力的社会比较，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就是比较说高矮胖瘦啊，或者是好看不好看啊，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能力啊，聪不聪明啊，这些都是所谓的能力的社会比较。而在能力的社会比较里面，又分成向上比较、平行比较跟向下比较。向上比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跟比我们更好的人比较。那这个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动力，让我们想要去更精进自己。可是向上比较造成的风险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向上比较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不够好，感觉到很忧郁。那这个就是在网络搭配刚刚我提到的网络的生态，大家都分享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当你在滑手机、滑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在经验能力比较里面的向上比较，然后让你形成比较多的忧郁、哦、当然也有可能会让你想要这个见贤思齐、哦、想要变得更好。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的经验可能是、哦、觉得为什么人家那么好，我好羡慕，然后开始觉得、哦、为什么自己怎么那么差，觉得很忧郁。所以这个就是脸书忧郁的一个现象。你使用社群媒体越久，你越忧郁。为什么会这个现象？中间的机制就是这种向上比较的一个状态。那回到
2: 青少年，像刚志伟老师所提到，你在编题的时候，我就边在想那个画面、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实情，但是有点吊诡。
1: 对，
2: 你看你刚刚提到的，很多不要说 青少年，可能是我们成人也一样，反正就是人嘛。

0: 那对我们来讲说，我们要向上比较应该是一件好事。
1: 是，
0: 我就本来人的潜能就我希望学更好的，
1: 对，
0: 看更好的，可是我在网络上面所看到的每一个都很好，但是那一个每一个很好的过程当中、嗯、它已经有一点像是你说的，如果我们研究上看到了一排，那变成了一个极端值，
1: 对，
0: 两侧的极端值，
1: 对，
0: 可是它却展现在常态分布，
1: 嗯，
0: 让我们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就应该是这些美好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不知不觉的，以前我们觉得向上比较是我们觉得那一个东西很棒，我们会去探究它为什么很棒、嗯、然后我想要去学它，它有一个历程展现给我们它如何变得越来越好，可是现在把东西全部断掉了，
1: 没错，
0: 把一个比较虚假的东西只是偶发的一直放在里面，可是我们时时刻刻看变成以为它是一个日常，
1: 没错，
0: 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不如人，
1: 没错，
0: 产生很多那种状况，我觉得中其实有一些很吊诡的机制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待会就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说，我们像现在好像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一个岔路，我们都会去做社会比较，为什么有些人社会比较会产生比较多的忧郁，而有些人社会比较会觉得说、我要见贤思齐，我要想要去跟他一样好、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跟机制在这里面，但我想有一块就是说青少年他要有一个素养，他要能够先理解网络生态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分享都是所谓的高光时刻，所以有更多你没有看到他的努力是什么，当你有这一层理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人家分享他好的一面、嗯、那其实我们看不到他背后的辛苦，我们为他喝彩，我们自己在思考说，我们不是说我们比不上人家，而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比不上，或者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一样，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起点不同，所以我看到他好的时候，我要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做到，我要去试着向他学习。那这个回到一个很关键，就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的这一块，我们透过家庭，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有自信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能力，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效能感，让他喜欢自己，让他在面对在比较的过程中，即便有一些不如人的时候，我还是依旧觉得我吴志文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还是很喜欢我自己，所以我当我看到别人很好的时候，我替他喝彩，替他赞美，但是并不代表我看到别人的好就觉得自己不好，我一样，我依旧认为我是好的，我依旧认为我是好，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就给我很多很多的爱，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基础，我就会觉得我可以试着去跟人家学习，而不是一昧的就羡慕，那这也会涉及到我们接下来提到的第二个自我呈现这个现象。那自我呈现也是符合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设计啦，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一些资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事实查核，就是说你今天想要稍微碰碰一下，稍微这个膨胀一下，就觉得自己特别挑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这个可能修图修的有点过头，但是你觉得也许人家看不出来，我就还是放上去所以有很多的网红我们看到真实现象跟真实的样貌跟他在网络上面一直以来分享的照片我们的那个骗是骗子的骗对就是很不一样，那其实不只是视觉上面的外表的吸引力，其实有很多很多你个人的讯息，像我小时候还有我现在的小孩，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哆啦 A 梦这个动画，那哆啦 A 梦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夫，小夫不就常常会出现那个情节，就暑假他跟他的家人去什么豪华的这个别墅去写作业去度假，那他都这样子对他的朋友宣称，就可是实际的状况可能这个哆啦 A 梦用这个什么方式法宝看到他实际的状况，就是生活这个去的那个别墅其实有很多蟑螂老鼠漏水家人很不开心，其实网络也有点像这样子，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对外宣称你的生活多棒，你的成就多好，你的样貌是经过修饰变得很好，那是一种我们叫做正向的自我呈现，但这个正向并不是一个适应好的意思，而是你有点过度的去美化它了，你过度的去美化，那网络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让你可以去过度美化你的资讯，可是很有趣哦，你过度美化你想要获得什么，你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同，然后让自己过得比较好，让自己觉得比较开心，可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说，这一些去在网络上面过度也不一定过度，然后就是稍微美化但是当然里面也包含就是程度可能也包含过度的这种美化的这种自我呈现的这种倾向，反而它会比较多连接到忧郁的情绪，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网络上面做这样子的一种过度美化的时候，

0: 你会更担心别人发现真实的你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虚拟的，而你终究得回归到现实生活，人家还是有机会去揭穿你，人家还是有机会去发现你其实并不如你宣称的这么的、幸福美满，或者是这么的有成就。所以这回到说一样，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期盼，这是理所当然，我们都会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长得更好看，或者是更有成就，这个都是很 natural 很天性。那我们如何让这件事情不要 out of control， 不要失控，就是我们要去帮孩子搭一个赢家。我们知道孩子有一个想要朝向的一个理想的样貌，那我们怎么去协助孩子不要让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想象，而是他是可以真实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渐渐的有架构的去触碰到。所以如果孩子希望他自己在这个学业上面有更好的成就，那我们该怎么去协助他在体育上面有更好的成就，我们该怎么去陪伴他，好让他感觉到说，诶，那个不只是一个在网络上面要撑出来的，要假装出来的一个样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可以逐步的慢慢去实现，它不再只是一个理想，它是可以慢慢减少那个差距。那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刚后面提到它会觉得说那只是一个虚假的，它实际上做不到产生的这种失落，产生的这种焦虑跟忧郁的感受。
1: 对，所以其实就志文老师他的研究上有他实际的观察，听众朋友我们先听听一下哈。等一下还会再提到一个，我觉得那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不过就前面两个所提到的，不管是在社会上做的比较，那其实对孩子来讲无需过度责怪的原因是因为那是他基本的需求，那是他基本要的东西，他得在比较当中去感觉自己到底在别人的眼中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如果进到了数位时代，那个所谓在真实生活当中该有的应对进退的比较，他拱手交给了荧幕，在荧幕的社群媒体里面，每个人都希望在里面可能或多或少，当然有些人潜水，有些人是很乐于表达自己的，问题就是所表达自己的都是偶发性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部分。所以志文老师特别强调一件事哦，不是只有发讯息的人去影响看的人，自己发的人他其实本身也受到影响，所以两者之间同样在社群媒体如果没有留意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问题是一直往下滚动，就所谓的负向的一个表现，
0: 一个循环。
1: 对，这个循环出现之后呢，我觉得志文老师很棒的提醒，就提醒我们家长们家庭端可以去着力的，至少先稳住孩子在第一个，先要确定孩子在青少年端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需求，只是刚好遇到了数位时代，而遇到数位时代以后，他们琢磨在社群媒体里面确实有很多他不自知的风险，那家长如何去增强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该有的一种表现，让他从其间能够得到一个属于他比较正向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要再一次的请教志文老师，因为接下来他还谈到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所谈的就觉得很多人在说的好像好担心错失了一些网络上的部分，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对孩子这么的重要，还有家长可以整体来思考，我们在面对一个孩子正在生活的数位时代，我们如何成为他的坚强的后盾，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一个主题是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如果你跟我一样很专心的在听志文老师的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哇，重要的笔记记都记不完，因为在谈到面对孩子真实和虚拟的环境当中，他特别琢磨投入到了一个社群媒体的时候，孩子在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机制把它绑在那边，当然是跟它核心需求是有关系的。那志文老师的研究也很明显的看见，如果把社群放进来之后，前面提到了不管是产生社会比较的关注的议题，或者是自我呈现，还有接下来要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如果有些东西你稍微落掉了没有关系，佳音电台非常贴心，除了在它的官网上你可以回播以外，还有转成 Podcast， 你也可以回头去点播，只要搜寻生活加一笔吴志文老师，那里面的议题你就可以重复一直不断的听，还可以分享分享出去哦。老师，我们再来聊一下第三个部分。
2: 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是社会比较跟自我呈现，社会比较比较像是观察者，自我呈现比较是展演者，就是我们在上面去展示我们自己，展示者。那 FOMO 它比较像是参与者，就我们在网络上面有不同的身份，那这个参与者的身份就是网络有一个特性，就是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大家聚在一起。那不像是我小时候，我是四十几岁的那个年代，所以我小时候是看包青天啊，看这个什么什么施工奇案那个年代哦。那看那个八点档哦，就是老三台啊，看八点档。那我们放学以后呢，就是什么，就是同学各自回家。那回家以后呢，我们想要跟朋友联络，哇，那何其之麻烦，我们要打个电话，打电话还要心惊胆跳，打电话到对方家里，对方家的爸爸妈妈接，他说你是谁啊？你要找他干嘛？他在念书。我们以前是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生活以后，我们跟同侪之间的连结就有一点像是被截断，那可能不完全啊，但是就是有点被截断。那这个被截断可能有一点点可惜，因为我们可能很想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一起。可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更多的时间去

0: 反思我们今天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种种的，我们可以更放松去回到我们这些生活。那我们也期盼着下一次的见面，我们会带着更多的讯息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像我那个年代啊，我刚刚提到的像包青天，晚上看了包青天，然后呢第二天到学校我们就可以去聊剧情，那你就会看到那一天晚上可能家里有些特殊的状况啊，没有看到这个上一集的这个剧情的同学，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失落啦齁。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有这样子的阶段，有这样子的一些个人的生活，然后呢再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再去分享，我们做的分享是淬炼过的分享，我们做的分享是精华的分享，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分享。可是现在网络时代，你回到家里以后，你是一个青少年，回到家里以后你上社群媒体，你就会看到你朋友的分享，所以你无时无刻都无法脱离，做一个青少年脱离跟同侪之间的连结，而那个连结它也会导致说，因为它是无时无刻，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那里面，它会让同侪之间的互动变得很无聊。为什么？因为变得是很多的事情都在网络分享的那一瞬间就讲完了，所以到了学校以后反而大家就可能没有多的其他的话题，或者是变得就是聊一些很不着边际的一些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反而让那个相处的时间一拉得很长，所以中间的同侪之间的这种互动反而变得是没有多的这个思索，或者是没有比较多的沉淀，然后都是一些比较片面的比较无聊的一些分享。可是呢偏偏在网络的环境里面，那样子的讯息不断的一直都出现，一直都出现，我们会想要去追寻，因为我们是参与者，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我有掌握到最新的讯息，我跟我的三四个好朋友，我们都喜欢同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的这个作者可能有发布一些新的讯息，或者偶像有发布一些新的讯息，我们都很想要 catch 到，想要去马上接触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有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跟我的朋友，我们是在同一阵线，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都是某某某的一个粉丝团，所以我们会有一样的话题。那如果我落掉，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没有看到连续剧的同学好像没有办法参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知不觉被排挤。而这个也回应到我们刚刚第一段提到的，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他们特别特别重视的就是我跟同侪之间的这种归属连接的感觉。一旦让他感觉到这种好像落掉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会被排挤的风险。而在我们的研究里面确实发现，这种 FOMO 的现象，就是你很害怕错过网络上面的讯息，这样子的现象，你这种心态如果越强烈，你这种担忧如果越强烈，其实会越容易导致你的忧郁，同时也会导致青少年的忧郁，也会导致青少年对于自我价值这个很严重了。自我价值不是只是忧郁的情绪，它是对于看待自己的方式，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它也会造成下降。那中间的机制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感觉到被归属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FOMO 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也是在网络的这样一个平台设计出这样的环境，让青少年好像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里。
1: 不过刚在提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孩子一个是在过往，我觉得刚刚志伟老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提醒，我们以前成长的背景，当我们就算在前一天所看到经历到一些事情成为我们隔一周跟同侪之间的话题，但我们经过时间的沉淀，
2: 对，
1: 我们去期待说接下来要分享哪些重点，我是消化完的，是整理过的，然后开始交换完聊聊聊聊的东西。但现在那个时间被抽走了，然后空间被抽走了，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继续的谈很多事。
2: 对，
1: 那无形之中一个是可能我的沉淀时间不够，再就是讲的东西越来越随性了，
2: 平庸啊平庸啊，对，
1: 很平庸。然后谈完之后呢，他讲到更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见了面以后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因为早说完了。
2: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东西就好像看起来它让我们，如果是沟通上来讲零时差，可是换句话说，那个所谓的沟通零时差并没有在沟通，
2: 对，
1: 而是已经没有一种其他有趣的话题了，
2: 对，
1: 越来越平淡，所以我就要想出其他的怪招
2: 啊，对，
1: 其他的无病呻吟来造成话题。
0: 对，没错。所以像网络上面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种种什么什么挑战啊，什么什么挑战啊，它其实都是想要去引领 风骚，就是啊，我再去创造一个话题，这个都是在网络造成。

0: 那些现象。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哎，我们不断的好像过度的沉浸在一定都有同侪的关注的底下，我们好像就像我们口语会讲说，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对，那我们又不是时时刻刻都有高光时刻，我们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想要分享，可是我们却好像变得是不得不去来做这个分享，来维持在这个社群之网络时代里面这样的一个连接。它造成的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风险，就是你没有沉淀自己的时间。我们以前可能有自己的嗜好啊，就是说，哎，我可能在不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可以去阅读一本好书啊，我可以去画画啊，我可以做自己休闲的活动，我有自己的嗜好啊，这些种种的做做模型啊，这个都是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嗜好。可是现在，因为你无时无刻都要关注在网络上面的同侪的一个动态，因为它可以被看到，所以你好像理所当然应该要看到。懂吗？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就以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触及到，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生活。但是因为现在网络，你时时刻刻好像都觉得你应该要 uncle， 你时时刻都应该要在上面，都可以被召唤，然后都可以要，都应该要去参与的时候，哇，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多的时间去沉淀，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那你没有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你下次的分享又会变得蛮空洞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分享，就是说我昨天读了一本什么样的好书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那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棒的模型啊、然后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画作啊，这种种的，我可能会在下一个时间去分享。那是因为把我个人有经营比较多的时间的一个生活去展现出来，可是现在就变得都很片面很平庸的时候，这个是 FOMO 也造成的另外一个现象。不只是你本身担忧失去连接，它也会让你的跟同侪之间的生活交流变得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平庸啦，就是没有那么的有亮点，或者是反而变得就是很无聊式的这样子一个互动，
1: 也让青少年被迫强说愁啊，一定要去想一些话出来。
0: 没错没错。
1: 所以面对这几个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志文老师在你的研究当中你也特别提到，比如说数位的韧性对青少年的一个意义以外，还有你也提出说对于家长来讲可以有不同的支持。
0: 没错，刚才提到说，像如果我们回归到三个角色，一个是观察者，那作为一个观察者，如果我们着重的是这个社会的比较，那我想如果就观察者来讲，他就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我，他喜欢他自己，他接受别人比他好，有的时候他但是不会因为看到别人在某一些地方有成就就觉得自己不好，所以他有个很前提是说，我知道我是谁，我喜欢我自己，我知道我有哪些优点，没有错，我有些缺点，可是呢我知道有人是支持我。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其实我刚刚也有点想讲，就是说他不只是知道自己是有优点然后跟一些比较，他也知道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让我变得更好，我相信我的能力是可以提升的。这个有一点连接到前阵子也蛮流行的议题哦，就是成长性思维或者是这个固定式思维哦。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太适合再去多谈这个，但简单来讲就是说，一个人他相不相信自己的表现能力是可以被提升的。所以这个对于青少年也是一样，在整个教养的过程中，家长的陪伴如何让他相信自己很好，如何让他相信自己可以变得更好，这样子种种的这样子一个经验，这样一个信念能够根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他在网络上面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到别人有好的经验的时候，他会想到的是，诶，我不会比较差。第二个是他想到，哦，我要如何向他学习变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外在的支持就可以进来，家长如何去协助孩子，帮助孩子能够去提升这个去搭建这个音架让他变得更好。那第二个就是自我呈现，自我呈现的话也是一样，当孩子在网络上面想要去呈现自己比较好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不用去苛责，或者说哎，你这个是在骗人吧或什么的，我想家长肯定要去理解说，哦，你会想要变成这么好，你想要让大家看到你这一面吗？好，那我们该如何让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减少这个理想跟现实的差距，这个是我认为自我呈现上面家庭教育可以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有关于 FOMO 这块啊，其实坦白说还真的是挺难的。但我觉得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比喻的网络是一个 世界，那现实也是一个世界。如果孩子认为现实世界很好玩，他就不会想要一直待在网络世界，他会觉得网络世界是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也很好，但是呢他比较觉得

0: 他的啊，我们打电动会讲主线任务还是是在现实世界、哦、我还是要去把现实世界的生活经营好，过得很好。所以如何去减少这个 FOMO， 我想一个很关键就是说，让青少年觉得我可以暂时离开网络，我去经营我的现实生活。这个跟我们现在时下有时候人会讲说数位排毒，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就手机就关机，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放在那个地方，你就接触你真实的世界，大自然也好，跟朋友真实的见面聊天，或者去打一场球也很好、哦、那这个就是数位排毒。青少年也应该要养成这样的习惯。现在有一个新的学术专词叫做 Joy of for,、Missing Out， JOMO、对于措施感觉到愉快，就是代表说我不要再被那个东西绑住。这个试过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再回到人际之间，当你再回到网络上面，你做的分享会变得是比较有品质的分享，而不是只是一些刚才讲的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真实的一个状况，那可能就可以去减少这样子的一个FOMO 的状况。那我想在这边给家长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都在谈青少年的网络的使用的状况，青少年发展的阶段。所以家长现在，如果你在面对孩子在使用手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不要再回到那个议题说哎，不要再用手机，不要再用那么久的手机。重点不是使用的时间长短，而是孩子在里面做了什么，经验了什么，还有他在里面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满足或者是麻痹。所以这个事情不要用苛责的语气，而是多去了解说你在网络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当你听到孩子说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不是那么认同的时候，也不要马上跳下来就责备，这会让孩子感觉到有戒心哦，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你会生气，我不想跟你聊了。反而是说先去理解，先去聆听，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你觉得是什么什么哦，你觉得是这样子这样子，那觉得很有趣，有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些正面的回馈，让他愿意多分享。当孩子多分享以后，你再去跟他讨论说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有的担忧或什么，孩子会觉得说你比较是站在他同一侧，想要去关心他而不是责备他。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齁，听我们在仔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逐步来厘清，在智慧老师他特别关注这个主题，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要先理解青少年孩子之所以现在的现状，可能我们看到孩子就是他又在看荧幕，他又在玩手机了，他又在电脑前面了，怎么说都说不听。可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个表象，他实际后面有很多他的不同原因。一个是刚讲到了一路上所提到的孩子面对青少年发展上的需求，他在网络世界真实世界怎么样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被认同的一个概念，然后在期间能够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能够被归属在期间，我想是他心中很核心的一种渴望。当这个东西找不到的时候，那家长先不理解这件事情，只是琢磨于他用或不用的管与控，尤其面对青少年端其实冲突就难免了。因为我们可能抓错了药方，给错了东西，
0: 没错、
1: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智慧老师就特别有提到了，可能我们先聚焦在他比较常碰到的社群媒体里面会有的一些风险。风险是一个名词，但是重点是这一个名词前提是孩子之所以进去是在这一个机制里面，他有的时候是主动或被动的在期间。我们发现这几件事之后，重点是家长可以怎么去琢磨在期间，对，成为他的一个后盾，
0: 是
1: 用一个可以真正理解他的方式，而不只是停下来放下来去做什么事的指令式的而已。应该先去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会用这个部分、
0: 哦、我们成为孩子的陪伴者，而不是只是孩子的监督者、嗯、
1: 是，我觉得陪伴这个名词绝对不是说说而已，陪伴要真的陪，而且还要伴，所以你得 在他旁边，你也得参与他的生活你要了解他到底在碰到些什么做些什么。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智慧老师可以跟你好好的聊一下有关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听我们下礼拜还有另外一集也是非常有趣的议题，先跟你们提一下，让父亲成为亲子冲突的缓冲者，在数位时代当中如何去看父亲这个角色。我想他不是只是智慧老师曾经写过的文章，不是只把他当作是猪队友，他是一个神的救援，能够很快的切入。下礼拜在空中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

哇，充满追梦的勇气的一首歌，来自于泰鲁格族的音乐人伊好利亨所诠释的《勇敢去梦》，这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入围金音创作奖最佳民谣专辑肯定的《母亲的古白杨》作品当中所带来的开场曲啊，非常温暖，也带来了一种鼓励大家要找到自信的歌唱的一个氛围。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聆听第17届金音创作奖的入围名单日前公布了，那么特别来选播的是入围最佳民谣专辑的这套作品，就是伊好利亨的《母亲的古白杨》。因为回顾这一次入围最佳民谣专辑的五张作品，我们过去都有机会播到，像是杂烙巴西瓦里的《Kami Kami》，我们我们，还有好朋友团队春面乐队的《下回上去》，以及巴奈的《来了》专辑，还有雷琴的《春子》专辑啊。过去我们都介绍过这四套作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播到伊好利亨的音乐，今天趁机恭喜他入围最佳民谣专辑，也来听听他的《母亲古白杨》。其实在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伊好利亨这位歌者呢，跟他参与在年度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很有关系。几年前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吧，他就获得了当时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原住民语组的首奖。隔了几年之后呢，他带了一票音乐人站在舞台上挑战了现场演出奖，而且也获得了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最佳现场演出的一个肯定这就是伊好利亨他被许多人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舞台。不过其实歌唱对人来说是很早就存在的事情了，从校园民歌时期开始出发，那这些年的时间他也回到自己的故乡可能成为了原住民高山向导，或是云豹高山的向导，也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解说志工、高海拔生态指导员等等除了服务自己的土地、服务自己的故乡，他也持续用歌来说自己家乡的故事。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所创作的这张《母亲的古白杨》。那古白杨是泰鲁格的一个部落的名字也是他的妈妈的家乡。到底这个古白杨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带给伊好利亨这位歌者一些创作上的想象呢？我们就先来听专辑同名歌曲，待会再继续说这位泰鲁格族人伊好利亨的音乐故事，来听听《母亲的古白杨》。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入围第十七届金鹰创作奖最佳民谣专辑肯定的这套作品《母亲的古白杨》，这是由泰鲁格族的音乐人伊好利夯带来的一个真的是跟自己的母亲有非常深刻情感连结的创作专辑。伊好利夯的名字真的是挺有趣的哦，这个中文字写起来，伊好就是国字的伊，好不好的好，利夯，诶，这两个字写法很好玩，利是上面一个山啊，山顶的山，爬山的山，下面一个利器的利，这是利这个字的写法，夯就是很夯，很受欢迎的那个很夯的夯，夯就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利，所以你看这个利夯两个字有两个利器在这其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名字真的是有祝福哦，但这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嗓音，他所要讲的故事也都是 powerful 的。时间回到1942年，伊好利夯的妈妈当时是12岁，那个12岁的小女孩抱着自己年幼的弟弟走在追路断崖之上，就是古白杨部落的所在地，那走在这个断崖之上，他一步一回头望着部落古白杨，那是他最后一次回望童年的山谷。从那之后，伊好利夯的母亲就被迁往到万荣乡的建琴村，可以说是跟自己的故乡隔山而望。而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伊好利夯的妈妈嫁入到一个叫做

道拉斯部落的这个所在地，在花莲新城山下展开了新的生活。而当一好利亨的妈妈想家的时候，一好利亨的爸爸就会驾着牛车或是骑着摩托车不辞千里啊，就是要带着妈妈回到故乡，想要带妈妈回老家去看一看。所以你可以想象，哇，他父母亲其实虽然是不善于言语的表达，但可能一个眼神或是一个歌声，先生就知道太太想念山上的家了，就会带他回山上的家。过了好多年好多年之后，一好利亨也长大成人了，他常常听到妈妈讲起老家的一个样子，想起老家的门前有一棵树，然后可能会看到很大颗的石头会在溪水旁嬉戏，会有很多难忘的童年的时光。年纪很大很大的一好利亨的妈妈还是想要回家，而一好利亨也想要背妈妈回去，但是他发现妈妈的身体已经太老太老了，那个老道再也承受不起那条回家非常颠簸的路。后来他们只能够透过相机影像来抚平妈妈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个乡愁。后来一好利亨决定写歌，用歌把妈妈想家的心情给写下来，慢慢的就成就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母亲的古白杨专辑。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是一好利亨这位泰鲁格族人啊，他根据妈妈的一个成长记忆所写下来的又一首又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一好利亨邀请了一大票音乐伙伴啊，在原创流行音乐比赛当中诠释的这首叫做《父亲的父亲》Tamatama 的作品。那这个歌也让他们的现场演出获得了当届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现场表演奖。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段录音也是一票人一起完成的，这是他和花莲县凤林国中合唱团一起诠释的《父亲的父亲》。

今天和大家来聆听的是来自于花莲的泰鲁格族音乐人一好利夯，他所录制的《母亲的古白杨》专辑啊，《母亲的古白杨》专辑同名歌曲，我们刚刚先前有播到啊，也入围了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民谣歌曲的一个奖项。那整套作品是入围了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民谣专辑。刚刚送上的这个歌叫《父亲的父亲》啊，也是我们说到在几年前透过了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的一个现场演出，感受到这首歌在许多人的力量的集结之下，带出了 powerful 的一个呈现。一好利夯的音乐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基底啊，所以你看听到很多器乐上面的编制呢，是少不了一些民族的乐器的。那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曾经以《大小猎人》这一段创作获得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的首奖啊。那很多的时候你听他唱的歌，就是要回到他的生活的部落当中。不过他也像许多同年纪的朋友也一样，就是少年时期啊，听的其实是西洋流行音乐，或是那时候正红的校园民歌。那不论是像流行音乐或者是校园民歌，都少不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弹吉他。所以在他青春期开始弹吉他，自弹自唱啊，那就是累积他音乐实力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青年时期为了生活所需，也因为求学的一个所在地啊，所以他开始在餐厅驻唱，成为了锻炼他歌艺最重要的一个场景。而在离开校园之后啊，进到职场当中，其实他的一个工作重点都跟社会福利啊，跟我们刚刚所提到高山向导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社会福利他接触到很多不同故事的个案，因为要前进到山林田野当中担任高山的向导，则丰富了他在诠释音乐当中更宽阔的一个情感。所以我们常讲那句话，就是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只要你好好珍惜，每一步路都有可能成为你未来某个阶段时候的一个养分。这样的一个形容来说，一好利夯的人生阶段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每一步走得很踏实。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来聆听的土地之歌啊，先聚焦在泰鲁格族的音乐人伊好利夯的歌谣创作。这个成长在部落当中的伊好利夯，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当中来求学啊。那也因为生活的需要，然后也因为他会唱歌吧，所以他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其实也曾经处在一

个好像所谓的社会底层在面临原住民跟汉人之间的一个角力那时候所谓原民意识方兴未艾的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在社会上面打拼了在城市打拼多年之后，他回到家乡来做不同的工作很长的时间他进入到社福单位，协助像是花莲善牧中心或是小树之家，深入最远的部落，特别是关心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还有所谓的飞行少年，就是可能整个成长环境比较不健全的或者是隔代教养问题的这些青少年，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几年前因为他父母亲因病离开人世也是在一个很强烈的思念之下他做了一件事情有一段时间他带着一把吉他，没有什么样的更多的陪伴，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资金，他开始唱部落的歌，形成了一个算是他个人小小的运动吧，就叫做走百越唱百歌。当思念的旋律成为了一首歌，他所唱的歌可能也是老人家口里所传唱的歌谣，或者是花莲新城这个地方的一些猎人跟他讲的故事，也少不了他在部落生长的一些记忆，许多的点点滴滴都透过一首又一首的歌给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他所自己发起的走百越唱百歌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每一首歌其实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的技巧，就是很质朴的歌声，而这质朴的歌声其实蕴藏着古老的灵魂。他所写的歌当然是以泰鲁格族语为主不过也有少数混搭中文的一个歌曲，唱出来的就是关于他成长的一切我觉得一好立夯也是很值得大家好好来认识的一位歌手在编曲上面也挺丰富的有时候是传统的古调，有时候也是流行乐啦、民谣、轻摇滚甚至 R&B Soul Music 或是古典音乐的元素他把泰鲁格族的文化底蕴也都放在他的每一首歌当中。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一好立夯这位泰鲁格族的创作歌者，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峡谷迁徙》。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入围了第十七届金音创作奖最佳民谣专辑肯定的一些精彩的乐声。刚刚我们特别聚焦来聆听泰鲁格族的音乐人一好利夯的母亲的古白羊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套作品呢，是雷琴这位创作歌手所制作的《春子》。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嬷的歌，这春子就是雷琴阿嬷的名字。我们就要来介绍这首春子哦。那在听歌之前想要剖析一下，我觉得雷琴在编曲上面是超级有想法的。在歌曲中段我们可能会听到像是有游行的队伍，那歌中呢也放进了一些环境的声响，这是在90年代当时雷琴的爸爸录下的家中的环境音。那也因为是那种童年时光嘛，所以可能会听到有电话铃响的声音，有阿嬷在浴室帮他洗澡的声音，那也有录下象征故乡北投的乐琴演奏，同时也加上了一种童趣的三角铁的声音，或是风琴，还有小提琴的声音。这些声音的运用其实是象征着阿嬷牵着雷琴的手从山坡上走回家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在这里面呢，雷琴也找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是村子阿嬷的六个孙子，组了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大家一起唱出阿嬷的感恩，甚至在歌曲最后还有村子阿嬷自己的声音哦。我们来听听这首超级可爱的歌《村子》。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喔！嗯，
0: 没有可能，你这阿妈都得在那。
2: 好可爱哦，有雷琴阿嬷的声音，就是这首歌《春子》的主角本人的声音。很多年前认识雷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声音采集的音乐人啊。他的上一套作品《南洋探险队》就用了非常多的环境声响啊，这一回的《春子》专辑同样也是将生活周遭的这些声音的细节给如实的来做运用啊，一点都没有做作啊，就是我们生活会遇到的一些声音场景。今天来介绍也是入围金音创作奖最佳民谣专辑肯定的《春子》专辑。专辑整体听起来会有一种好像在播送怀旧的黑胶底片机的那种感觉，那还有跟阿嬷所经历过的时代对话，他都把它写成一首又一首的歌。那这张专辑其实曲风上面风格挺相近的哦。之前的南洋探险队是以节奏为主的一种冒险，春子我觉得是返璞归真，回归非常单纯的主题，那也加上非常亲切的词曲作为基底哦。有一些音乐呢还跑到巴黎去做录音工作，那也找来了一些好朋友一起合作录音，我觉得这张专辑值得大家一听再听。接着我们要介绍这个歌曲呢叫做《巴黎到了》哦。那所谓的巴黎症候群是什么呢？很多人到了巴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梦想破灭了。为什么呢？可能我们过去认识的巴黎就是浪漫的花都，但不少朋友去的巴黎可能会面临像是包包的安全性或者是会闻到一些不好闻的气味，甚至所谓的花都巴黎是很杂乱的等等。不过对于雷琴而言，巴黎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其实雷琴大学念的是法文系从法文系毕业之后，他也一直向往可以到巴黎去

探险一下，甚至在巴黎创作。不过多年来是一直事与愿违啊，直到有一次啊，他跟他的导演朋友 Birdy 来说到这样的一个心情，就在跟 Birdy 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完成了这首跟巴黎有关的歌，就叫《巴黎到了》。那这首歌也记录了雷琴在巴黎这座城市的各种变化。那这首歌后来真的圆梦了，他到了法国的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而为了仿造法国唱片当中的一些古老的声响，当时雷琴找了巴黎的录音室，后来透过了1940年代的一只老麦克风录下了他心中所谓欧陆的质感，并且把他的心情一一的用这些声音给记录下来。歌里面也许说到了巴黎到了，自由的巴黎到了，巴黎到了，交换了鲜血才能，巴黎让雷琴理解到追求梦想的道路是残酷的，而自由以及浪漫的背后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我们来听这首《巴黎到了》。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雷琴在春子专辑当中的这首《巴黎到了》。其实在雷琴的作品当中，常常会感受到我们好像随着他的乐声就突然之间到达了某个地方，像我们刚刚到了巴黎，接下来我们要跟着他哥到东部去走一趟。他写了一首歌叫《蓝色公路》啊，那这首歌其实跟他在先前曾经进行的一趟公路巡演有关系。他说那票同行演出的好朋友带着各式各样的家伙，可能有人当然带泳衣啦，是很基本的，然后带乐器也是很基本的，不过有人带猫咪去，然后就开始展开这个东部的巡回演出啊。其实他们是先到高雄啊，然后再从东部回来台东花莲宜兰，再回到啊台北，后来又沿着环岛公路顺行啊，就这么巡演了台湾一圈。当车子绕过南回公路，他们看

到就是那个靛蓝色的壮阔的太平洋。哇，他们本来在听音乐啊，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很酷了，但是呢这些音乐已经啊显得不算什么，看到那个蓝到不行的太平洋，哇，他们立刻把乐器啊拿出来，乐器拿出来就完成了这首叫做蓝色公路的歌。他也说谢谢一起上路的朋友们，因为他们那一趟是说走就走的环岛巡回演出。我们来听听这首蓝色公路。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推荐了两张是入围第十七届金鹰创作奖最佳民谣专辑肯定的作品啊，先有泰鲁格族一号利夯的母亲的古白羊啊，根据妈妈的部落所写成的歌，妈妈的成长记忆所写成的歌。那后续我们听到就是雷琴的春子专辑。那雷琴把这套作品设定在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状态啊，不论他所使用的录音的物件都是比较偏向类比的，就是那种老麦克风质感的，希望能够带出一种我自己听了觉得有一种昭和时代的感觉。那也将一些自然的声音，可能有树丛的声响啦，或者是从木头发出来的声音带出来的一些有机的节奏啊，放在他的歌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folk， 就是非常民谣的一张主题之作。那这张专辑也找来很多好朋友一起助阵啊，其实有一些歌啊，譬如说他跟戴小军的合作，跟宋楚琳的合作都是极其动听的。那也因为朋友在雷琴的生命当中扮演了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也写下了一首献给友情的歌，这歌就叫做献给朋友。今天最后我们就来聆听，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言，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开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着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听完之后再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99，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元月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新年当天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加拉太书第三章23到29节，主要叙述律法是福音的先声，另外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经文提到满了8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

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而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Johannes Hermann， 以及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49篇第一节、150篇第四节，还有第六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祈求耶稣在新年祝福受膏者。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小号和鼓的华丽运用，还有柔音管的漂亮伴奏，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 Tom Kuperman 指挥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 Tom Cooperman 指挥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祈求耶稣在新年祝福受膏者，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休斯塔科维奇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99。这首作品是1948年啊，休斯塔科维奇42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他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小提琴大师 David Oistrakh， 然后1955年10月29号也是由 David Oistrakh 做了世界首演。谱曲的时候啊，休斯塔科维奇在曲子里面融入了自己的音乐签名 DSCH， 在音乐上相当于 D 降 B C E， 所以精神内涵啊相当的深刻。整体来说，这首曲子好像是附带独奏小提琴的交响乐，独奏者仿佛扮演着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主角，除了展技啊，还要显示深刻的

觉、思想还有气氛，感性跟知性必须全然的投入。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乐曲中板，第二乐章诙谐曲快板，第三乐章帕萨卡利亚舞曲行板装饰奏，第四乐章幽默灿烂的快板。由于这首曲子演出时间

独奏小提琴 Kent Nagano 指挥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 Shostakovich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99。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俄罗斯明星小提琴家 Vadim Repin 独奏小提琴， Kent Nagano 指挥，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所演出的俄罗斯大作曲家 Shostakovich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99，兼作小提琴家 Vadim Repin 雷宾，他今年49岁，来自西伯利亚，后来规划为比利时的公民。他5岁启蒙学小提琴，主要追随名师 Zaka Brown 教授。11岁那一年啊，他就赢得了波兰 Wieniawski 小提琴大赛的金牌，迅速成为当时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小提琴神童。17岁那一年，他又赢得了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他也是这个著名小提琴大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牌得主。之后呢，他就经常跟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等第一流的交响乐团演出协奏曲。他是以演出俄罗斯还有法国曲目跟现代音乐啊最为脍炙人口，本身也曾经是神童的小提琴大师曼纽因啊曾经提到说，雷宾是我所听过最优秀也是最完美的小提琴家。

近年来瓦定瑞品它主要使用一把1743年昵称 Bonjour 的 Guarneri de Gesso 名琴。瓦定瑞品它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也曾经跟台北的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协奏曲，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

字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

0: 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今天我们的爵士时间来听很多很棒很棒的 jazz vocal。那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最近哇听最多的一张专辑啊、哦。那这个是小野丽莎在2026年刚出的全新的专辑啊、哦，这一张献给这个巴萨诺瓦之父、哦、Antonio Carlos Jobim的作品。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他还邀请到了这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哦、这个渡边贞夫啊、哦，这位大神，超过90岁的萨克斯风大师啊、哦，日本大师，然后跟他一块合作，而且整张专辑的录音的品质非常好，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啊、不管你是用串流平台的话，你听一些那些无损的音质，最高的音质，或者是直接去买 CD 哦，那个音质它的录音的真的非常非常棒，你可以听到那个钢琴的触键的，甚至那个钢琴手踩踏板的声音，然后渡边贞夫大师在那边按萨克斯风按键的声音哦，听起来真的很有临场感。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啊、哦，这个曲子因为这个歌名是葡萄牙文，你可能念的不对哦 Por causa de vocal。

treats me oh so mean. My man, he don't love me, treats me awful.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很有感觉的这个 tenor saxophone 的这个尾奏啊，这是有非常知名的 Lester Young 啊的演奏，而且你刚听到的女歌手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俩的合作在爵士乐历史上是一段佳话了齁。啊，他们俩没有在一起呢，但在音乐上真的相知相惜啊。那刚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Fine and Mellow 啊，这个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了 Billie Holiday 量身打造啊。Billie Holiday 他的这个生平的爱情故事其实蛮悲惨的啊，他从小就是家里爸妈就把他卖掉啊，就变成雏妓，然后后来被恩客赎出来，然后又被背叛，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歌一开始前面唱的是说我的男人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又凶又很命啊，就是态度很差什么之类的啊。但后来慢慢就找到好人了就对了。那后面就穿插这个 Lester Young 的 solo, 非常非常精彩哦，非常好听的，很有感觉，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曲子哦。那在这首 Billie Holiday 的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野丽莎在2026的全新专辑里面的曲子哦。那你听到那个萨斯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渡边征夫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是在那个数位平台买的数位专辑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上买专辑买来之后，其实不像以前有一个小册子会看到照片啦，看到里面哦，你只有一张 CD 封面的图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里面有渡边征夫，我就是买了在听。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躺哪一个城市忘记了，我就躺在那个床上在那边听专辑，哇，听到快掉眼泪。那萨斯风一听起来就是很有时间的感觉，很有分量的感觉啊。然后再去一查，哇，果然是我很熟悉的渡边征夫的音色哦。Alright, 我们来接下来听一个这张专辑严格来说是萨斯风手的专辑啊，这是 Kenny Garrett 他在2002年的一张他的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 Happy People 啊。但在这个主打歌的 Happy People 里面，他邀请到一位歌手啊，这歌手其实我本来也不认识他，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才认识啊。他叫做 Jane Norris 啊 ，J-E-A-N。Norris, N-O-R-R-I-S, 啊。那他在这个歌里头表现得非常非常棒啊，用这个非常青春清亮的声音找唱的这个 Happy People, 然后再穿插萨斯风的这个 Kenny Garrett 的音色啊，整个歌非常非常活泼，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啊。我们就来听 Kenny Garrett 啊跟 Jane Norris 合作的 Happy People。

哇，非常有男人味的声音啊、哦！你刚听到这是这个意大利的非常非常棒的男歌手 Tony Bennett 啊，这算是爵士乐团的常青树了。那他当年在1983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Stepping Out 哦。那刚刚这首曲子是三首歌的一个组曲啊、哦，包含第一首叫做 You Are Easy to Dance With 啊、哦，就是跟你跳舞很轻松啊、哦。这第一个第二曲叫做Change Partners 啊、交换舞伴。好，那第三首曲叫做 Cheek to Cheek 啊，就是脸颊贴脸颊，所以其实三首都是那种跳舞的时候唱的歌，呵呵，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毕竟是大牌明星啊，所以那个编曲也非常非常精彩。然后你听他唱起来一派轻松，好像很像讲话一样，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对拍子或强调他的高音或什么，可是听起来就是很有画面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聊到，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音乐家，不管是演奏的还是演唱的哦，甚至我们广义到所有的艺术，不管是画作、舞蹈，这个所有的艺术啊、电影都一样。我觉得最后的艺术家最棒的都是说故事的能力哦，他也许不见得用最复杂的线条哦，那他也许不是用这个最复杂、最昂贵的什么拍摄的技术或什么，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好，这就是好电影。好，就像在画画里头，曾经以前有学美术的朋友跟我分享啊，说你把一个东西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其实那个不是很好的艺术，因为那里面没有故事嘛，你只是把所见的画下来，但是很好的技术没话讲啊，这对吧？他技术非常非常棒，但是他并没有赋予这张画作或者是这个物品别的故事，他没有。你知道 Beyond 的这个你看到的东西，音乐也是这样啊、哦。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哦。这个 Tony Bennett 就是很会讲故事的男歌手啊。我们先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女歌手啊。这位女歌手严格来说，大家在当时啊、哦，在七八零年代，她其实是算是所谓的乡村音乐啊流行的天王啊。这个在当时非常非常红，她就是 Linda Ronstadt 啊。Linda Ronstadt 唱了很多这种乡村摇滚的曲子啊、哦，就非常非常的红，在当年就是等于是。天后级的啊、哦，但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然后就做了一张专辑，里面挑选很多的爵士老歌，而且用非常精彩的编曲啊，邀请到非常棒的乐队跟他合作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的老师啊，陈建华老师，他就带这些专辑给我听，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哇，好高级的爵士乐啊！我们就来听这个 Linda Ronstadt 在1984年的专辑名称叫《Lush Life》，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叫做《When Your Lover Has Gon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哇，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2024年由 Larry Turnell 跟这个非常棒的吉他手啊，跟他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键盘手Dave Glusing 他们。

两位算是都是很大牌的乐手啊，他们一块制作的一张跟巴西的音乐家合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的声音啊，她的名字叫Gregory Marit， 不好意思，因为都是葡萄牙的名字啊，所以我念的不是很正确哦。Gregory 很特别哦，然后他的姓是 Marit 哦 ，Marit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曲子叫 Lil Rock 啊 ，Lil Rock 很可爱。我们再来听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黑人男歌手啊，他的表情非常非常夸张哦，但是很有戏剧性，而且律动很好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律动，他经常他的歌声里头会让你觉得就很有动感，然后跟乐器的这个。在跟互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哦。那他就是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 我们来听他在2004年的专辑啊里面的曲子叫做 Lotus。

张专辑蛮久，这张专辑是1999年的一个德国乐团叫 Talk Talk Talk T O K 啊，就是 TikTok 那个 Talk 啊。那当然，这个团是在成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TikTok 这件事哦。啊，这张专辑很特别啊，这个团应该现在都不在，他们来自德国，然后它里面的编曲都很特别，就像你刚刚听到，它就是这个用口技啊，用 beatbox， 然后再加上这个 saxophone， 然后跟歌手的穿插，它里面很多曲子都很有意思哦。那这张专辑的歌专辑名称更有意思，它的专辑名称叫做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哦，离开你爱人的50种方法，是有多么想离开啊！哦，找了50种方法，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它的主打歌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哦，很酷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Algera 很美的一首慢歌、哦、Lotus 莲花。那我们再来听的是 Diane Reeve， 我们来听 Diane Reeve 唱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哦。这是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声音很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她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When You Know， 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Midnight Sun。

哇，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非常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啊 ，Dan Reef 的歌声哦。她在2004年的专辑头所演唱的这个曲子叫做Midnight Sun 啊，午夜的阳光哦。但我不太确定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但这曲子很多版本的，我听到好多人都有唱这首曲子啊，应该有机会来查一查这个什么意思啊。All right， 很快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蓝调的感觉啊。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蓝调当中的天王哦 ，B.B. King 哦，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我还不会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小时候看这个国外的电视频道，看到这个就介绍美食的，忘记是旅游频道还是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哦，那介绍到这种美食的节目哦，就介绍到 B.B. King 啊。哦，他明明是个吉他手，那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非常热爱美食哦，他在美国全世界哦，甚至在每一个城市巡演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车队哦，车队当然包含他跟他的乐队哦，设备之外，还会有一车是移动的这个厨房，然后就那种车子到当地会变形啊，所谓那种露营车还旅行车之类的哦，就带着厨师啊，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那厨师就会去买当地最新鲜的食材，然后24小时都会准备随时有食物让他享用哦。我印象很深刻，哇，我觉得做音乐做到这样也太爽了吧。好，但是 B.B. King 其实小时候也很辛苦啊，从很贫穷的家庭慢慢爬出来，然后透过音乐啊改变人生，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人对蓝调的看法。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的曲子叫做 When I Sing the Blues 啊，哇 ，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

0: 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上帝渴望宽恕罪人，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这种想法似乎好的不可能像是真的。虽然已经有数不清的见证说服那些被罪驱使的人相信那是真的，但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到这个恩典，就很难体会。这个信息大多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上帝不只宽恕罪人，更已经忘掉那些罪。我必须经常对自己这样说，以免我怀疑他的真实性。终于在某一个礼拜天，一个讲道彻底地坚定了我的信心。讲员说的一席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讲员说，我对上帝会忘记我的罪这个观念一直不是很确定，假使他有一天又突然记起来该怎么办呢？随后那位牧师读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经上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紧接着牧师说，上帝并没有说他遗忘我们的罪，上帝是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他允诺不再纪念他们，比说他遗忘他们的语气更强，而这就使我放心了。你感觉自己太坏以致不能被饶恕吗？

上帝答应宽恕，并且永远不再提起你的罪。现在就赶快向他认罪，求他宽恕吧。要享受未来，就先接受上帝已宽恕你过去的事实。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使徒行传16:7。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境地。这些人想要往庇推尼去，目的是为主做工，但是主自己反而把工作的门给关起来。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成功的路径反而受到许多拦阻，有反对力量起来催逼我们回去，疾病会进来强迫我们退到荒野去，有的时候工作还没有做完，圣灵要我们把它放下，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神给我们看见，工作是侍奉神，等候也是侍奉神，要我活动的是神，禁止我活动的也是神。感谢神，我们现在知道多少时候荒野原是最有益的地方。我们感谢神，许多我们爱去的庇推尼我们都没有去。圣灵啊，虽然我的前途常常遭到挫折，我仍然愿意拣选你的引导。今天工作的门似乎开了，明天当我们正要进去的时候又忽然关了，这都是你的事情。求你教导我在等候中看见前面的路径，求你教导我在静止中寻见侍奉你的心路，求你教导我在不做工的时候静中，用安静来做工，用等候来侍奉。

亲爱的朋友，步步跟随耶稣走，或前进或停止，完全跟从主带领。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老师斯卡也达。斯卡也达就是再见的意思，老师再见。教师节就快到了，教师节是9月28号，也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过如果说您到学校去随机的找几个学生问问他，孔子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作至圣先师呢？我想恐怕没几个孩子能够答得上这真是蛮可悲也蛮令人忧心的。所以说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缅怀一下这位人生的导师，同时也让现在的孩子们来深入的认识一下孔子这位永远的老师。

孔子啊，虽然是2500多年前的一位古人，但是啊，他的教师风范，他的教育精神依然是存在于国人的心中，成为一个永恒不灭的形象。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尊重他呢？主要啊，是因为在孔子以前，那时候教育大权都是操之在王朝官吏的手里，只有那些公卿大夫，那些贵族的子弟啊，才有接受教育的特权，一般平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啊，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于是他就在他的家乡山东曲阜的诸水跟泗水之间设教心学，

收弟子。他的学生啊，都是来自于四方各处，先后受教于孔子的弟子达3000人，而深通礼乐射御书数6种才艺的也有72人，对社会跟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也是孔子啊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打破王官教育制度，开创平民教育的先驱。换句话说啊，在孔子以前的那时候的教育制度是政教合一。到了孔子啊，才有民间兴办教育的事实，也才有纯粹的师生关系的产生。所以说孔子啊，可以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以教育为职志的教师。而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还有不厌不倦的教学态度，以及因材施教的教导的方法，也都塑造了一个永远的教师典型。孔子门下的弟子，包括的地域非常的广泛，凡是向他问学求教的人，不管是身世的贵贱，或者是家境的贫富，或者是偏资的智愚，他都一律收敛门下，同样的施以教化。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而且，孔子他是一位好学不倦的人，他曾经谦虚地说，我并不是天生知道许多事情的道理，而是爱好研读古书，勤奋地去探求所得来的。孔子，不但是学而不厌，而且，诲人不倦，必须先要能够好学，才有足以诲人的学识。可是，不厌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高度的修养。他的弟子颜回，就曾经称颂孔子说，夫子善于由浅入深，很有步骤地引导我们上进。孔子的教育方法，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他常常针对学生的个性分别施以不同的启发。就好像是一个园丁一样，他会以不同的方法去栽种园中的草木。像有一次，他的弟子子路跟冉有，他们分别问孔子同样的问题，说听到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立刻去做呢？孔子答复子路的是说，家里，有父兄长辈在，应该先请示他们。可是他告诉冉有的却是跟他说，应该要立刻采取行动。你看，同样的问题，可是答案却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因为子路天性好勇，所以说不免会比较莽撞冲动，所以，孔子有意抑制他。而冉有呢，个性比较迟缓，遇到事情常常退缩不前，所以说孔子，要鼓励他前进。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我想也是蛮值得现在的老师们来学习的。根据《论语》的记载，弟子们对孔子形象的描述，说他的容貌是看起来总是温和中带着严肃，虽然神情威严，但是毫不凶猛，态度总是显得恭恭敬敬的样子，而且流露出安详自然。孔子他就是这么一位平凡自然、平时平淡的老师。他也常常认真地教诲弟子，要他们注重脚踏实地的伦理实践，要注意道德的修养，注意人格的陶冶。他就是这么平时不苟的人生导师。你看他的言行准则，他的生活态度，还有他的教育精神，可以说在在的都引导着我们努力的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所以说他就好像是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之路。他就是这么一位我们人生的导师。

刚才啊，跟朋友们介绍了孔子这位永远的老师。孔子他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还有不厌不倦的教学态度，以及因材施教的教导方法哦，可以说是塑造了一个永远的教师的典范。我想这也是蛮值得现在的老师们哦来学习的。同时，孔子他的言行准则，还有他的生活态度，还有他的教育精神哦，也好像是一盏明灯一样的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孔子他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而孔子他是生长在医学落后的春秋乱世，他一生的境遇可以说是相当的坎坷，可是他却能够在世上度过73个春秋，这不能不说他真是养生有术。所以说特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孔子的养生之术来做个参考。孔子他的心胸啊是非常开阔的，他对待生活一向是抱持着达观的态度，不怨天不尤人。他经常教育弟子们要养成开朗的性格，告诫他们要君子坦荡荡，不忧不惧。孔子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哦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说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健康乐观积极的生活方式哦，这的确是可以阻止过早衰老，预防工作能力的丧失。其次就是我们发现孔子的志趣哦非常的广泛。他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他不但是精通诗书礼乐，同时对唱歌、弹琴、射箭、打猎、登山，还有驾驶马车等等，都很有兴趣，而且

他相当科学，相当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学习跟悠闲生活，他充分的利用，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同时啊又可以陶冶性情，使得生活多彩多姿，难怪可以忘记自己已经步入了衰老之年。这无疑的啊也是孔子长寿养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法。还有啊就是孔子的饮食原则，我想也是蛮值得我们来做参考的。他说他的饮食原则是吃得可口，防止暴饮暴食。所谓的吃得可口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美味佳肴，只要可口就好了，而且啊要有节制。我想这也是蛮符合中医学上的饮食有节，可却病延年这个养生法则哦。还有就是孔子认为年轻的时候要戒之在色，中年的时候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老年的时候啊则要戒之在德。这里所谓的德哦，指的就是非分的要求。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贪婪无度，挖空心思的想要谋取个人的私利，过分的追求名誉、追求地位跟金钱的话，这样都有可能会因为劳心伤神而大伤元气，当然啊，也有损于我们的健康长寿。以上这些啊，就是孔子的养生之术。这些养生哲理在科学发达的当今啊，我想也是蛮值得大家来借鉴的，希望也能够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带来一些帮助。

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国人心中永恒不灭的人生导师孔子，而西方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也是一位形象优异，蛮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导师。有一次啊，苏格拉底的几位弟子怂恿他去热闹的市集逛一逛，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师啊，那的日用品啊非常的多，衣食住行各方面啊什么都有。是啊是啊，保证啊会让你满载而归的，老师啊去嘛。啊，苏格拉底啊实在是不忍心辜负学生们的好心，就真的去逛了。第二天啊，他才一进课堂，学生们立刻围了上来，要他谈谈去逛市集的收获。嗯，他说，哎，我的确啊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哦，真的吗？哇，学生们好兴奋啊，好奇地问说，啊，是什么啊？苏格拉底啊笑了笑说，哦，就是啊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这个人生态度啊，就正如刚才跟朋友们所提的孔子所说的，无欲则刚，无求则强。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愿啊各位朋友都能够有所体会，让自己可以在最低的生活条件下都可以过日子。如果说能够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于现今任何的境况都可以充满了感恩。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我们再来谈一下门徒的代价，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门徒舍去家庭，舍去他们的船，做门徒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对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连彼得面对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他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到福音书房挑选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装饰品，而是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持续的照神的意念，不照自己的意念。这个代价好像盖一座楼，又好像以寡敌众的战争，我们要靠主跟随主勇往直前。亲爱的门徒同学，福音是人人享受天国的宴席，但是做门徒却是关键少数信心的抉择，不只是一次两次的舍己，而是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使徒们一生一世无数处的抉择的旅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的某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你全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曾经看过极其强盛的人事物，而后来变为极其卑微的吗？成败的关键是什么呢？许多国家非常强盛，许多企业叱咤风云，许多领袖寒水会动，但当落入衰败，风光不再，敌人兴起，落入失败衰退，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倚靠什么呢？当我们在危难中，什么是我们的倚靠与帮助呢？今天我们起思想《那鸿书》第二章，主题是审判必临。上一章神透过先知提醒亚述，神要施行审判，神掌管天地。

地，万国万民，神不轻易发怒，但因着亚述攻击人，神要刑罚他们，并拯救属神的百姓。而这一章生动地描述了神对尼尼微的攻击，神复兴神的子民，刑罚神的敌人。一到十节生动地描述要临到尼尼微的攻击。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一段生动地描述了神如何攻击尼尼微城。这里先知仿佛以尼尼微城的守卫兵的角度来说话，看见敌人来袭。那打碎邦国的人就是分散击碎，指的是巴比伦军队要上来攻击亚述，大而有力地推进对抗你。亚述帝国过去打碎列国，攻击列国，如今要被攻击，被打碎，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你要看守保障，就是全力以赴固守堡垒，守住这个城市，谨防道路，就是严谨的防卫这军事要道，这一条战争线千万不能失守。每一个战士使腰强壮，束紧你的腰，准备征战，大大勉励，大大加增力量，要拼命奋力，鼓起力量，准备上阵迎接敌人。这里是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守卫兵看见敌人来袭了，呼唤大家赶快应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巴比伦的攻击。在主前612年，马代和巴比伦联军攻打尼尼微，巴比伦部队更是上帝的部队，要审判尼尼微。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实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本段前后文都是亚述的守卫兵对全城发出的提醒，而中间这一节则提到了神对他子民的计划，神要刑罚亚述，相反神要怜悯复兴雅各神的子民，神要复兴雅各的荣华，就是恢复光荣，恢复原本神给予他们的荣华尊贵，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回到起初神给神子民的尊贵荣耀。因为使地空虚的就是掠夺人的敌人，掠夺了他们，使大地荒凉，神子民落入荒凉的情况，敌人将他们葡萄枝毁坏了，而神应许遭受敌人抢劫毁坏了田园，神要重新的复兴。属神的子民不是不会遭遇困难挑战，但神子民有一个盼望，神必然重新怜悯复兴。相反的，亚述人也被神刑罚，但结局是落入完全的荒凉，没有盼望。这是神子民与外邦人的差别。神要工作，赐下怜悯，我们专心的仰望，等候主。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这里形容敌人进攻时很危机的情况，敌人的勇士盾牌是红的，染红的，可能是染血或是吓唬敌人的心理战术。精兵战士也穿朱红衣服，穿着红色的制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准备上战场，战场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战车像火一样闪亮，可能指的是车上的护盾，金属的刀枪车轮非常闪耀，武器精良，薄木板的枪也抡起来，也有翻译为骑兵快速的奔跑，举起枪来准备冲锋陷阵攻击。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战车在街上疾行，狂奔狂驶，猛烈前后夹击，也在宽阔处，就是广场空旷的地方奔来奔去，乱窜，东奔西跑，形状如同火把，就是火炬闪电一般快速，飞跑如闪电，速度极快。这是一群又多又快又强壮的敌人，如今要来攻击亚述。第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尼尼微王亚述的君王招聚他的贵胄贵族官长大臣，把他们聚集起来要迎敌。
他们不

步行半跌，就是摇摇晃晃的来，东摔西倒，走路不稳，速上城墙，爬上城墙，预备挡牌，树立起防御的挡牌，安设防御措施，防备敌人的飞箭飞石的攻击。敌人声势浩大，军装整齐，但亚述人却步履蹒跚，勉强应战，高下立判。为什么亚述会落入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很可能是过去的辉煌得意而失去了警觉，不再能够警醒的打仗了；二方面，更是神要抵挡他们，神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精锐部队也要跌倒无用。第六节，何扎开放，宫殿充没。何扎开放，尼尼微城装置了水道系统，因为河流常常泛滥，于是希纳基利王在城外筑水坝、建水池，调节进入城市的河水量，避免河水泛滥成灾。这过去是保命的水利工程，如今成为夺命的关键。根据历史研究，尼尼微城在倾覆之前连日大雨，洪水淹没了全区，再加上敌人打开闸门，让大量的水冲入了尼尼微城，淹没全城。水退之后，巴比伦军队涌入城内，攻下整个城市，大水将宫殿冲没了，摧毁瓦解倒塌。我们要真实降服在神面前，千万不要骄傲夸口。尼尼微王夸口自己的工程智慧，但就在自己夸口的地方经历大大的跌倒失败。勇士不要以勇力夸口，财主不要以财富夸口，智慧人不要以智慧夸口，要以认识神为我们的依靠来夸口。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当城市被攻破后，王后蒙羞，赤身露体，被人掳去，也有翻译为女神像被夺取，宫女捶胸，不断捶打自己，非常悲痛，哀鸣如歌，像鸽子一样发出哀歌，此乃命定之事，这是在上帝计划中的事。王后宫女是一群罪弱势的一群人，在国家倾覆的时候承受了羞辱和无助。我们来思想，当上帝兴起审判的时候，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抵挡上帝的工作吗？而我们如何紧紧抓住神，成为被神怜悯的子民，而不是被神审判的子民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二章，主题是审判必临。一到十节生动地描述了即将要临到尼尼微的攻击，敌人进攻，而尼尼微的战士跌倒，而讹诈开放，宫殿充没，城市被敌人攻陷。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尼尼微城自古以来充满了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像一个人工的水池，有许多人。过去这个城市以人口众多、声势浩大为夸口，但如今居民都逃跑、遁逃、流亡出去，群众冲出尼尼微城，像水坝溃堤一般无法阻止。在逃亡的过程中，有人喊叫站住站住，停下来，不要逃，但整个环境太危险了，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没有人回顾，回顾就是回转回头，根本无法挽回人。过去这个城市聚集了多少人，如今就有多少人向外流亡逃避苦难，成为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城的城墙被攻破，百姓逃亡，留下了极多的金银财宝。因此巴比伦军队彼此提醒，抢掠金银吧，抢夺一切的金银财宝吧，因为所积蓄的无限，有极多累积的财富，华美的宝器无数，数不尽的财宝都要被抢夺而去。过去亚述国攻打了很多的国家，抢夺了很多的战利品，以此夸口夸耀，但当敌人兴起来攻打时，这些过去他们引以为傲的财富正好成为敌人觊觎的对象。财富越多，敌人攻击的越猛烈，他们所要承受的刑罚就越猛烈。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当敌人进攻之后，尼尼微城空虚荒凉，空空如也，被毁坏了，空空的一片荒芜被摧毁，落入凄凉和荒废。这里形容彻底被丢弃、被审判的光景。人心消化就是惊惶、胆战心惊，人的心因恐惧而融化，双膝相碰，两个膝盖发抖、颤抖，彼此碰撞，非常害怕。腰都疼痛，全身疼痛，力气消失，全身难过。腰代表是力量，腰疼痛代表全身无力。当刑罚兴起时，人没有力量来承担，脸都变色，面无血色，脸都失色苍白，没有血色。这里形容极其恐惧，从脸色到全身，从个人到家庭，到整个城市国家，落入了最大的毁灭之中。十一到十三节提到尼尼微城的倾覆。十一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

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这里形容亚述过去的强盛，亚述常常以狮子代表自己的力量、凶猛，无人能够抵挡。但当城市被刑罚时，想到过去的强盛，更加不生唏嘘感叹。过去亚述强盛，整个国家如同狮子的洞，养育少壮狮子非常凶猛，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公狮、母狮以及小狮子游行，游行可以翻译为闲游或是打猎捕食，没有人惊吓，这是过去国家的强盛。但如今这个强盛在哪里呢？如今强盛不在，空留下遗迹以及被毁坏的城市。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过去亚述像一只狮子，公狮子为小狮子撕裂许多的食物，满足小狮子的饥饿，也为母狮子掐死活物，就是胜过许多的国家，抢夺许多国家的财物。狮子把撕碎的掐死的都充满它的洞穴，整个国家充满了各种金银财宝，透过战胜敌人国家而累积了很多的财物，充满在他的宫殿城市之中。这是过去亚述的嚣张，但今天巴比伦进攻，这些荣耀完全不存在了。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过去亚述很强盛，自夸自傲自己的力量，但如今神要与亚述为敌，万军之耶和华统管天使天君，统管地上一切万物。当上帝审判临到，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就是烧毁，用火焚烧，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就是你的幼狮，亚述的战士要被刀剑吞灭。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就是你的猎物，我要把你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东西夺去，你不能够在地上狩猎，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过去亚述国军事强盛，在各地方攻击掳掠，派出大臣去叫嚣攻击恐吓列国，让列国害怕。而当神刑罚时，过去这些恐吓的声音都要止息。当国家被毁坏，使者当然无法嚣张，都要闭口。这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是撒旦的声音，要威胁攻击人，要夺去我们的平安。但我们深信主要为我们征战，当上帝公义彰显时，一切撒旦声音要闭口，攻击的声音要停止，神要亲自怜悯我们，做我们的高台和荣耀。尼尼微素来以狮子做徽章徽号，狮子可以比喻为尼尼微王，他本来有狮子般的凶悍，残忍地对待他所征服的民。如今神亲自抵挡亚述，状如狮子的亚述车辆被烧，刀剑被吞，过去掳掠的也被夺去，他的强暴勇猛完全消失。今天我们也为自己的生活安全设立了很多防护网，有人靠金钱，有人靠保险，有人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人脉。但当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这些防护反而使我们不依靠全能的神，使我们跌倒失败。求神帮助我们，在强盛中一定要谦卑，不管多么强盛，终究面对敌人的摧毁，上帝的刑罚。我们要在强盛中看清楚，一切能力从神而来，好使我们谦卑地抓住神，依靠神。这一段清楚地对比了亚述的强盛跟衰败，过去他们夸口国防建设，有护城河，有河道，但河闸开放要淹没城市。过去他们夸口自己的部队，但敌人有更强大的部队。过去他们夸口人口众多，好像聚水池，但灾难来，人头也不回地四散。过去他们夸口金钱，而金钱成为敌人要攻打他们的动力。过去他们夸口自己的荣耀，如同狮子，但神抵挡他们，一切的夸口成为羞愧。这一章的要节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

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亚述过去壮如狮，到处掳掠烧杀，但当神与他为敌，一切的强盛变成软弱，宝物变成被抢夺的。过去令人恐惧的狮子吼叫成为无有，关键点就是与神为敌。人若失去神，一切的荣耀变为羞耻。求主怜悯我们，神抵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让每一位圣徒，我们真实谦卑主前，好使神乐意持续祝福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求神怜恤我们，看见最强大的因着高傲抵挡神，要被神攻击，好使我们永远谦卑在主的面前，看见一切都是恩典，都是领受的，使我们谦卑俯伏敬拜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那鸿书第二章，神要刑罚敌人，使强盛者谦卑，信心者得复兴。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要过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主耶稣安尼讲，你如听到这款家事，就听你的厝边万分你的对敌。唔过我甲恁讲，就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子儿。因为伊予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敢当听遐个听恁的人，有甚物报偿？兼毋是连遐个无税个嘛安尼做？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姊妹请安，有。

比别人较特别，兼毋是连瓜帮人嘛安尼做。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就完全。咱昨特别咧讲到基督的疼，真奇妙。那安尼，咱基督门徒你我，咱得这个功课安怎学习？这段真清楚的基础是咧讲到天父上帝是完全的，伊疼人，无分好人歹人，所以伊咧讲到天父的疼你，嘛就爱学习这个疼。咱知影疼你的意思，伫希伯来文咧讲，这是什么人的疼？这位是摩米人的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讲这个亲像摩米人。咱踮台湾嘛会安尼，看到人抱婴仔出来，哎呀，足古锥的，哇，这生做足亲像妈妈。有的讲哇，足亲像阿妈。有的讲，你看伊目睭甲阿公同款。咱踮伫这款的家庭要表达出来，这个婴仔是对这个家庭、这对夫妻、这个家族所出来，唔那干那咧讲迄个亲像迄个吉祥的，更加要紧。咱会听到渐渐大汉的时阵，咱会看到讲，哎，好，这个跟妈妈同款，数学真好，吼、哦，真够算，这数学不怪。他还好，咱会听到讲啊，这个甲因爸爸同款，脾气就好诶。吼、哦，喊咧有大波人、大波囡仔，个性遐好。嘿，咱伫一个生命成长诶过程，会听到安尼，甚至到甲做生意、大汉去社会，咱个会听到安尼。你若对伫这个家族熟悉，你也看到讲哦，这个囡仔哦，这个青年人做生意甲伊老爸同款，袂共偏，袂共偏，都、就是袂安尼敢那徛家己的立场。啊，这表示一代一代中间的影响。耶稣伫遮讲，讲恁要真做天父的子儿，恁的天父是完全，嘛就学习伊的完全。咱点的主驾是咱的基督徒嘛讲，下面阮的高呼，亲像阮也下面高呼阮的人，原谅遐个对阮无好的人，阮原谅伊，是因为阮已经得到天父的下面学习天父的款式。所以今仔日读的这段经文的同重要基础，是因为天父上帝听。好人嘛，疼歹人，迄款的疼，毋是咱昨咧讲迄个家庭亲情的疼，毋是咧讲着迄款低级，为着低级牺牲性命迄款的疼。即款的疼是咧讲着一款普遍性的疼，敢若亲像咱做人的道理，一个普遍基本的修养。咱至少爱学习这个听，基督徒的听，也就是讲，伫主耶稣的教示，伊讲除了奉读圣神的罪，袂当得到赦免。你连对人主无礼貌，对耶稣无礼貌，拢会得到赦免。伫这个所在，咱常常咧讲赦免。嘛有分会当下面袂当下面的功课吗？主权在伫天父上帝，咱干那看主耶稣有甲咱警告提醒，唔通妄读，唔通侮辱圣神的工作，唔通看轻侮辱着圣神。所以这嘛，互咱知影点么人世间当咱的讲听。

对的的时阵，咱特别知影耶稣用这个譬如里头出来是救好人、救歹人。所以同款，你照你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听，迄、那个修养，你的操练学习，安尼来听厝边嘛听对的，你袂对伊想要报仇，你袂捡鸟吃啊弯。这是基本你做基督的门徒一个良心的使命。你看的是天父完全疼世间人的疼，你看的是耶稣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连看头的所在都没有，欢喜为着世间人，真侪人的款式顺服到底，甚至受定的十字架顶。用这款的来，予咱想到人生用服务做目标、做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你的人生啊，设定的这个时阵，碰到遐个歹人，碰到你无介意的人，碰到对的，你游玩，那有需要的时阵，有机会的时阵，你游玩诶服务伊，这叫做听对的。真具体的例，就是当有冲突、有混乱、有车祸，才会受伤的人。赶紧给人送来的病，这个医生他用他做一个医生的立志，要听这些受伤的人来帮助他服务他，一看到送进来这个人是他的对敌，或以前对他多歹，还是欠他几百万，还是怎样，这个医生有完同款，伊做一个医生的这份特别，真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伊会照伊的专业来服务这个患者，来医治伊，敢那亲像上帝的头一出来，袂去看讲歹人都袂互你立根，好人才互你立根。基督徒伫你的各行各业、各款的身份顶头会记得。主耶稣安怎疼咱，安怎服侍咱，毋是要叫咱服侍伊，但是迄款奇妙的疼，互咱基督徒嘛来学习。上帝互咱恩典，互咱机会，当咱要疼的时阵，无去惊人，是伫迄个处境，亲像我拄仔讲迄个医生的咧，伫急诊室的咧。手术房的咧，医生都照安尼去做，基督徒嘛同款。咱咧面对真侪失控，咱求主帮助，互咱有基督的听来听人，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到阵，搁一摆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讲，就爱听对的，这个是咱对今日你爱记得，伊个前提是天父上帝是完全的，咱成做伊个囝儿，咱嘛要五万学习完全的功课，也唔过。会记得耶稣讲一个咧，因为天父上帝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迄是日头本身照光，而且的普世性、普遍性伊的存在，也就是讲，咱做上帝囝儿，求主帮助，求主予咱的心思意念会当愈来愈接近伊的心意。求主赏赐咱气力、机会、能力，予咱会当愈来愈亲像基督，成做服侍人的人。就敢那亲像日头出来，都是要普照万面，予遮个万面会当光合作用，得到日光，得到五芒，得到生命。你那愈来愈亲像基督。你的生命若愈来愈亲像天父，在你真多的自然的行动中间，你的对敌嘛要得到你的帮助、你的服务、你的听。所以，咱在这段伊咧讲到基督徒的听，这是一款人无法度去取代、去打败迄款的听，伊。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可以实践，

当一点一点来行，所以伊除了用日头照，日好人歹人咧讲天父上帝听的时，伊阁讲到一个对照的例，你若无安呢，安尼就袂当称作是天父的子儿、基督的门徒，因为犹太人对底下的毛遂看做敢那亲像敌人，亲像叛国贼同款。因是犹太人，但是伫罗马帝国统治下面，因去包宫廷，啊，因包着的宫廷就是抽税金。罗马帝国用这款方法，所以有一挂犹太人去冒着这个机会，冒着这个江苏、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我冒着啊！我只要一年交予罗马政府应该约束契约的钱，安尼剩呢，我的扣税金加出来拢是我的。所以对犹太人来看，这款人叫做毛遂，跟他像中盘商同款，还是即个迄啰，因吼是替罗马帝国服务的欺负同胞，因看这款的跟他亲像背叛国家、叛国贼。第二，这款人贪心，常常做毛遂的人，伊要加趁钱。所以咱咧看到亲像马啊，杀该悔改了，有遐侪财产。以前共家提的要行人四倍，你也知影，表示伊家提部分国去做生意，国去投资，国赚偌侪。啊，若无伊若干呐，共家提干呐，囥银行带伫涂骹，伊拢提出来行人嘛无够额。被行人四倍哪有可能？那安呢？伊讲伊所有的财产一半，要真侪送穷人，表示伊当初那加工提一块，即马伊至少赚已经投资加赚已经超过十倍，伊加工提一块，伊即马变十块，伊答应讲一半要真侪送穷人，五块提出唔去，剩五块。即马当初共加提一块的，即马爱四块行啦，伊十块剩一块，安尼正常，唔是正常，是真实军队基督的门徒。所以当初甲人加提一块，你看伊用个个投资个赚偌济啊！所以这犹太人看这个毛遂是敌人呐、啊，对敌。主耶稣讲，你若敢若听好人，无要听对的，安尼甲毛遂同款，因为恁本来就无咧听毛遂嘛。遮个毛遂，过来，伊这个用一个咧，所以恁若敢若对家己的兄弟姊妹请安，听包括 say hello 平安，听包括安尼哦，因为踮伫个信仰团体中间。有人见面无要三千安，初代教会有这款的啊。踮咧教会内面讲三听，实际上三病，病到要死。所以踮咧聚会了，有人就是未见甲什么人请安，看袂起伊，还是顶该得罪我，还是有什么代志扣分？哇！主耶稣讲，恁来请安，连兄弟姊妹。你若跟他请安，请安了就无什么代志。那呢，我帮人嘛是安尼啊。你看遐个无信主耶稣、无得到救恩的人，人踮咧路行到，嘛是拍一个招呼啊。虽然无熟悉，但是至少捌看过，会拍招呼。所以耶稣用这款的来做对照，讲恁安尼，那无真正听对的，就甲遐个。为罗马政府的赚钱，这个同胞抽税的遐个毛税同款，咱看做是对的哦。恁连遐个在踮咧社区外邦人，唔是犹太人哦，

的啊，罗马人啊，什么人，人因到顶都会请安，啊，恁竟然阁无请安，还是干那，干人请安，干兄弟姊妹请安，未晓甲遐个，唔是兄弟姊妹，教会以外的社区的朋友，阁较着爱甲人请安，亲像日头照兄弟姊妹，日头嘛照社区的人。甚至日头嘛，照遐极端遐你讨厌的人，主耶稣讲，基督的门徒学习听的功课是这个款式。所以对的安尼，咱店家都会当了解为什么耶稣讲，恁就爱学习完全，亲像天父的完全。咱当然无法度遐尼完全。但是在这个所在你讲的完全，让咱想到就是你献祭，两千年前、三千年前献祭一只羊啊，一只粉鸟、一只牛，爱无下属，不用摆卡，不用破病，不用伊有鸟有点，吼、哦，白白的羊啊，身骨有几落个乌点，不用有皮肤病，啊，所以这个献祭叫做完全。完全的限制，同款一个科目，当你还未读册的小学、中学，嘿，还未完全。但是一个科目，一个主题，你若读个朴素，家己会当做研究的时，嘿，叫完全，唔是讲已经拢完成啊。咱讲朴素后的研究，表示这个主题，我会当主力家己来研究。甲人参详，甚至教人引带人，迄叫做完全。同款，咱伫信仰生命做基督徒，咱就爱亲像天父意思，就是咱已经学习耶稣基督来是服侍人，唔是要受人服侍，听人唔那干那要得到听，不断来亲像天父迄个完全迄个良心。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当领受基督奇妙的救恩，求圣神帮助，让我们当真实成做基督门徒，实践听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第二章的7到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良友之言。良友之言，

在26岁那年，我参加查经班时，曾感到十分困惑，因为有些同学分享的看法令人沮丧，他们似乎面对许多问题。于是我忍不住问道：既然我们是基督徒，为何如此消沉呢？我们不是都清楚结局将会是如何吗？我指的是在基督里的永恒生命的应许，也包括圣经中许多关于上帝看顾他子民的应许。导师只是微笑着便继续上课，但这个问题却在我心中萦绕多年。直到后来，生活给了我一连串的打击，失业、丧亲、疾病等等的接踵而来，使我陷入沮丧。没错，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且安慰人心，但他从未保证我们的人生会一帆风顺。主耶稣曾说过，我们在世

上会有苦难，面对这些困境，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冲击，就像约伯一样，他遭受试炼，而且承受极大的打击，他痛失儿女、财富和健康，他的朋友前来探望与安慰他。起初，他们只是静静地陪伴约伯，因知道他极其痛苦，但后来，他们开始提出一些对约伯毫无帮助的问题，与我当年在查经班上所提出的相去不远。当我们遇见正面临困难的人时，圣灵能帮助我们以爱和怜悯来回应。当我们自己经历伤痛时，愿我们记得上帝应许所带来的安慰。在您艰难的时候，朋友曾如何帮助您呢？您如何以谨慎和敏锐的心帮助正在受苦的人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安慰他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伯记第二章的7-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良友之言。圣经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拉玛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爱和了解，在约伯记，特别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人所需要的，能够真的懂得安慰人，那是一种属天的智慧，那是从宝座上特别赐下来的安慰人的智慧，向天父带着恩典亲自的临到，没有声音，也没有什么极大的动作，借着所应许的圣灵，带着天上的荣耀来安慰我们。圣灵这位安慰者来到我们的环境里，就像是在严冬里送来一条极其温暖的围巾，将我们紧紧地围住，是那么悄无声息的，却是那么温馨的，来到我们受苦的环境里。肉体的疼痛可以适用止痛

药，但心灵的疼痛和失落只有创造人的神能够医治。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犯了罪的亚当夏娃，他们因为犯罪而胆怯，因为犯罪而害怕，因为犯了罪而不知所措，于是神亲自来寻找他们，问他们说，亚当你在哪里？失落的人类只有神的来到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无论人类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高深的学问，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说了许多的真理，话都对，真理也不错，只是真理的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因为他没有爱。他们想从个人的偏见里将真理带出来，还想要用这些话来造就人，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不缺有智慧的人，能言善道的哲学家、文学家、辩论家，甚至神学家。就像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他们都是极有学问的人，当然也是神学家，因为他们后来批判的言语基础都是在于神的话。可惜的是应用错了，不只是对象错了，心态也错了。在这种不明智的动作之下，不但不能够帮助他们的朋友约伯，也得罪了神。就是约伯的妻子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约伯的妻子不是恨约伯，他叫约伯离弃上帝去死了算了，因为看他实在太痛苦了。不要忘记约伯的妻子也很痛苦，约伯失去了儿女，那些儿女也是他的，他生的，约伯是他所敬爱的丈夫，如今落到了这般的田地，那个身体的疼痛，心灵的煎熬，她疼惜自己的丈夫，她认为死了比活着好，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场角力是个属灵的征战，天上的神和仇敌撒旦都下了赌注，赌的就是约伯对神的纯正。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谁最了解约伯？谁最相信约伯？相信他必能得胜，那就是我们的神。至于仇敌呢？他相信约伯必败，在如此这般的苦难里一定会气绝神，因为仇敌就曾经气绝神。只是仇敌气绝神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他的骄傲被神从圣山丢到地上来。接着我们来思想，在整卷的约伯记里，人说了许多的话，尤其是他那三位朋友，可是我们的神一句话都没有说。神不在，在休息吗？不是的，神就在旁边，最用心最专心的来聆听，来观看。其实那生命的冠冕，我们的神已经预备好了。神相信约伯，在苦难中有人相信我们，陪伴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自始至终的陪伴，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安慰。这个不像有一些人要去安慰探访教会中生病的遭遇不幸的人，还没有去已经弄的是喧天价响，人人都知道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个好心的人现在要去安慰他，结果就在这些不正确的心态之下，让仇敌有了机会在中间搅扰，人还没有安慰到，是非都出来了。所以在旧约的箴言第13章的第3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在20章的19节又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所以谨慎的言语是属天的言语，也是智慧的言语，像这种属天的品质是神所喜悦的。在今天的约伯记里，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良友之言。就像我刚才说了，这四个人，三个朋友加上他的妻子，都是深爱约伯的人，为什么最后
反而成了伤害他最深的人呢？

在今天所看的约伯记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一开始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友情最宝贵的就是陪伴。这三位朋友听见他的苦难，就从远方来看他。圣经说他们看见约伯竟然都放声大哭，撕裂自己的外袍，扬起灰尘，把尘土撒在头上。在13节告诉我们，他们就同约伯7天7夜一起坐在地上，在那个7天7夜当中，没有人向他说句话，因为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非常的大，他们自己看到这种情形痛苦也很大。这个是全卷的约伯记中他的三个朋友最美的时刻，他们没有讲道，没有解释，没有责备，只是陪伴。有时候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最需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我在这里，我陪你。可惜的是，到了第三章以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约伯终于开口，约伯开始述说自己的痛苦，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三个朋友的心态变了，他们开始想约伯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所以神才这样的惩罚他。于是他们开始替神解释，替神来管教责备约伯。这就是整个故事最令人惋惜的地方了。本来他们是来安慰约伯的，后来却成了约伯的辩护对象。他们所讲的话有很多的本身并不是完全的错误，正如刚才我所说的，譬如说他们讲神是公义的，人应当要敬畏神，神会审判罪恶，这些话都是对的，它都是真理的本身。但是可惜他们把真的道理套在了不知道的事情上，就变成了伤人的话，因为他们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今天读圣经的我们都知道，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但是这三个朋友不知道。你既然受苦，他们认为一定是你有罪，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错误。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没有恶意，而是自以为是上帝的代表。三位朋友虽然依然爱着约伯，他们甚至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帮助约伯，可是他们犯了一个我们也会犯的危险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当成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越讲越有道理，那约伯听了就越听越痛苦。因此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个人爱我们不一定就代表他懂得我们，一个人可以很爱神，也不代表他对别人的痛苦就有一定正确的答案。但愿我们在约伯记里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人在痛苦中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我们替神回答为什么，而是我们陪他一起走过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一种忠心的沉默的陪伴，比得到一个漂亮的答案更显宝贵。约伯记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也很像我们的人生，等我们走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雨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真正珍贵的不是一个人能够替我们解决多少的问题，而是他愿意在我们的身旁，不急着批评我们，不急着要我们解释，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我们。能够得到这种有智慧敬畏神的朋友，从他身上不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还能够得到许多的安静、智慧和力量。最宝贵的是，这种人虽然他也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但是他仍然可以将一颗柔软的心送给别人。接着我们看约伯记6章14节，约伯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

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从约伯说的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比他的三个朋友更有神的生命，更了解人的软弱，因而更知道如何对待软弱的人。在属灵的路上，没有什么比灰心更危险可怕的，因为无论遇见多少艰难困苦，若是不灰心，就仍然有希望往前走，一旦灰心了也就结束了。约伯在这里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灰心到了这个地步，甚至要离弃神，不敬畏神了，他对神的话语失去了信心，对神的命令无意顺从，对属灵的事也无意追求，他连祷告都不愿意再做了。这个时候他的朋友若是责备他，就会更促进他的灰心。辩论也是无用的，只能够叫这个人的心更黑暗刚硬，只有用慈爱同情安慰才能有些作用，特别是需要代祷，所以在代祷中要求神亲自怜悯扶助，赐力量，使人的心再一次的因主的同在苏醒起来，恢复盼望。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无力自拔，苦难太深，失败太多，无路可走，无法解说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到我们的身边，或者派你所爱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在爱中重新得力，为主站立得稳。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倚靠主，因此虽然我们会经历伤痛，但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用爱用怜悯来回应这些伤痛，圣灵也必定会赐我们智慧，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也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则是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而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准备。至于在这个周末的天气方面，各地大多是属于稳定的形态，并且是多云到晴，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秋夜晚各地赏月的几率高，在西半部的地区午后的云层消散之后就可以看到满月，而东半部的云量是比较多，不过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满月的风景。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习近平今天抵达华府，川普亲自接机。联合报，川习会今天登场，川普亲自接机。自由时报，川习会前发声，美国重量级议员呼吁川普与台湾同一阵线。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前往美国，预计在美东时间23日傍晚6点抵达华府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这也是2015年应奥巴马总统邀请之后，相隔11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是破天荒前往迎接，这也是第一次由美国总统是在停机坪迎接大陆领导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昨天则是发布由前白宫国安会官员杜如松所撰写的文章，指出虽然互惠是川普政府的对中国政策口号，但是川普在5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同等的欢迎仪式，这种排场上的不对称也揭示了两国关系的不对等。北京方面认为中方已经借由稀土出口管制驯服了川普政府，而虽然

华府在去年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但最后都没有实施，反而是调降了对中国的关税，最终是换取了去年十月的釜山协议。北京能够扭转美国的关税举动，也标志着确立中美之间对等的转折点。文章中也直言，这一次的峰会不太可能取得太多的实质成果。一方面，川普要面对到其中选举，习近平在回国之后也要开始为为期一年的党代会进行筹备工作，而这一次峰会的成果最终可能只有是延长贸易休兵，还有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加上就 AI 问题展开对话。杜如松也列出了十点川习会的观察事项，其中也包含台湾问题。美国对外宣称对台政策似乎是不会改变，但是非正式演说上的措辞其实是更具意义。北京也预期持续要求美国表明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可能也将进一步要求在对台军售上是具有发言权。联合报今日头条，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3日傍晚台湾时间的24日清晨抵达华府，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并且是在白宫安排了军机飞越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而这一次访问的排场与象征意义，可能比起实质的政策突破更受到关注。而陪同习近平出访者包含有夫人彭丽媛、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等人，而这也是习近平事隔11年之后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两人的第三度会面。白宫在24日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包含有479名的美军一队参与，并且由 B-2 幽灵轰炸机加上四架的 F-22 猛禽战斗机飞越致意。而这一次峰会最为直接的目标，则是维持去年所达成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美国暂缓大幅提高对中国大陆的商品关税，大陆方面则是放宽稀土出口限制，而外界将关注到双方是否会宣布延长休战。美中官员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贸易谈判，重点包含贸易议题还有农产品的出口，但是在习近平出发之前其实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而这一次峰会特殊之处也在于，美国方面的议程主要是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团队推动，而并非是国务院或者是由国安会所主导。对此，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熟悉峰会规划的人士指出，双方在重大议题是几乎没有共识，但是都希望峰会可以顺利举行。另外，预计在本周也将会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华府集结，包含抗议西藏、新疆以及香港问题。英国首相伯南则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川普会谈，他向川普提及到黎智英案，并且预警川普要向习近平表达关切。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抵达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的前夕，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是连同多位国防外交还有情报委员会重量级的参议员，在22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敦促川普在会谈中必须要与重要的民主伙伴台湾坚定站在一起，绝对不能够在对台安全的承诺上退缩。声明也强调，绝对不能够让习近平离开华府的时候显得比抵达的时候更为强大。这一份声明由舒默还有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国防拨款委员会首席议员昆斯、拨款委员会副主席莫瑞、军事委员会首席议员利德、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华纳、银行委员会首席议员华伦以及该委员会的旗下国安小组首席议员金安迪共同联署。联署议员也特别聚焦在台海局势，指出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扩大对于台湾的军事施压以及威胁的力道，川普政府却在美国的对台安全承诺上显露了倒退的迹象。民主党议员是强烈要求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必须要扭转这个趋势。

同时展现坚定支持台湾的清晰立场，明确表明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彻底阻绝中国企图借由外交谈判来否定或者是阻挠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声明中同时也直指中国对于全球安全所带来的多重威胁，包含持续向伊朗以及其代理人提供美军卫星图像、先进技术还有战地情资，直接导致美军官兵的伤亡。北京官方也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持续供应莫斯科制造精准飞弹还有无人机所需要的技术，并且透过石油贸易来挹注俄罗斯战争机器。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2日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赶在今天的川习会之前协调有关的议题。日本朝日电视台引述高市的侧进透露，包含台湾问题在内，高市想要传达的事情都已经传达。日本政府的内部则是担忧川普可能会为了追求川习会的成果而向大陆靠拢。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是与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30分钟的会谈。李在明在会后表示，今天的川习会对于韩中关系在内的区域发展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联合报焦点新闻，医院、西医基层、中医、牙医等四大部门代表在昨天出席卫福部健保会在明年的健保总额成长率协商会议，历经了长达11个小时，最终是一致通过高推估成长率，上限是5.5%，总额将达到1兆434.47亿元，这也是连续4年各总额部门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总额高推估的成长率。西医基层则是争取编列放宽包含胆固醇、糖尿病等属于糖心肾相关的药物给付规定，希望可以跟上世界潮流，提高医疗品质还有就医的可信性，来达成健康台湾的目标。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今年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已经在9月8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议，在22日到26日以及28日的期间会举行总辩论。而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参加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欧盟发言人则是强调，2758号决议只有150个字，非常简短，而在这150个字当中，并没有出现台湾的字眼。而这一项决议主要是将联合国的代表权从蒋介石的代表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只要符合组织规则或惯例，就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国际体系，同时重申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联合报新闻，立法院新会期将在29日开议，当天将会进行监委人事的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则在昨天表示，监察院如果空转，恐怕并非是国人所乐见，也期盼立法委员可以明智理性地行使同意权。陈永兴是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在行使同意权的前夕，被提名人举行记者会向国会喊话的情形其实相当罕见。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目前仍然是合法的宪政机构，废除监察院不是不行，但是要先检讨现行的法律，如果真的想要修宪，那第一步应该是立法院要先修宪，来降低门槛为1/2同意的相关内容。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高，大盘指数一举站上48000点，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受到美元转强以及中秋长假之前市场是转趋观望的影响，在中午过后是由升转贬，中场收在 31.716 元，小贬了 0.8 分，汇价结束连续4红，成交量则是缩小到 20.79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在昨天上涨了 357.12 点，收在 48157.29 点，三大法人合计买超 389.21 亿元，
其中

0: 外资仍然是继续买超 373.1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是大幅上修了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到 11%， 比起7月份是再调高了 1.5 个百分点，高居于50个亚太经济体之首。明年的成长预测也由 4% 上修到 5%，而全球 AI 的需求是持续推升台湾的科技出口还有企业投资，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也创下5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不过随着资料中心还有算力建制是逐渐达到标准，再加上今年高基期的影响，明年的成长步调可能将会放缓。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年光复节的三天连假将在下个月的月底登场，而双铁也启动一连5天的连假疏运措施，其中高铁将从本周五的凌晨开始正式开卖，台铁方面则是已经在昨天抢先释出，而花东的实名制列车则是在今天凌晨0点起开放订购，也提醒有返乡需求的旅客可以多加留意。高铁公司指出，在疏运期间各车次都配置有2到9节不等的自由座车厢，建议自由座旅客在到站之后先透过站内的旅客资讯显示系统查询各车次自由座的配置资讯，确认排队动线，同时配合站务人员的引导来依序乘车。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亲子天下在昨天公布了连续3年上万名的中小学生的追踪调查，超过有90%的孩子曾经使用 AI，其中超过70%老师有观察到学生是过度依赖 AI 的情况，甚至出现了认知卸载还有心事没有人可以说的孩子，在3年间是从 6% 攀升到 23%。 另外有 53% 的孩子则认为比起和朋友出门待在房间内滑手机追剧打电动是更快乐也更放松，也显示独处世代是正在形成。父母的语言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丹娜苏斯金则呼吁，不要让真人养育变成了像是农场直送一般的稀有资源，婴幼儿是无法透过荧幕学习与真人互动才能够刺激大脑，影响到日后语言还有逻辑等学习能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亚运在昨天的赛况，中国时报报道，2026名古屋亚运的棒球中华队在昨天是出战香港，先发投手的重任是交给业余台电队的郭子权，期待能够拿下小组赛的第二场胜利，以2胜1败分组第二晋级复赛。昨天第二棒的陈孝允在一局下第一个打席就敲出阳春全垒打，在5局下团队则是灌进了5分，6局下刘基宏还有陈敏嗣背靠背全垒打帮助队伍是追加分数，而中华队最后是提前7局以11-0扣倒了香港队。另外是在巴黎奥运一战成名的中华队射击好手李梦远，昨天在男子定向飞靶决赛之中是再度顶住压力，虽然比赛现场下起小雨增加瞄准的难度，不过李梦远最终仍然是以29分的优异成绩摘下铜牌，也为中华代表团夺下队史上第一面定向飞靶的奖牌。自由时报新闻，台湾体操男子代表队昨天在体操男子团体的决赛是以总分 239.896 分夺下铜牌，而台湾男团是连续2届夺牌，另外金牌与银牌则是分别由中国与日本夺得，而台湾的体操男团在上一届杭州亚运就夺得铜牌，进上了队史上第一面的男团奖牌，而在这一次的比赛是由唐家宏、李志凯、 洪元熙

以及萧佑然还有庄家龙携手出击。另外是东京奥运的铜牌组合林昀儒与郑怡静，昨天在亚运桌球混双赛事是以直落三的成绩击退了来自于日本的全新搭档小冢大登以及伊藤美诚，在八强之战将会对决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彬，距离奖牌是只差一胜。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在下个月底举行，而近期在中国的中央还有地方人士也在持续调整，在过去两天之内就一口气调动了六个省级行政区的一把手，涉及到包含有甘肃、青海、西藏、安徽、河南以及福建，而中央的台办系统也将有多位局长的职位异动。在涉台的部分，根据了解，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陈冰华将转任经济局局长，新闻局长的一职则是由兼任发言人的港澳局局长张涵接任，两人都属于平调的情况，而陈冰华在出任经济局长之后仍然将会继续担任发言人的职位。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央军委的前副主席张幼霞，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也是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利，先前因为严重的违纪违法遭到开除党籍还有军籍，而中共解放军报在昨天以头版刊文指出，对于两人的严肃查处为党和军队消除了重大的政治隐患。文章中更是示警中共面临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存在，共军在政治上面临到的考验是错综复杂，必须全面加强军队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定捍卫共军的政治本色，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同时也坚决听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挥。中国时报新闻，中国记忆体大厂长江存储与美国美光的全球 3D NAND 的专利战出现重要进展。根据外媒报道，德国慕尼黑法院认定美光侵害了长江存储两项德国实用先行，因此核发禁制令，要求停止在德国销售涉案的产品。这是长江存储从2023年11月和美光展开了全球 3D NAND 的专利战以来，首次取得了具有实质市场约束力的禁令胜利。目前另外还有三件在德国的案件还没有做出实体判决，而对此美光已经上诉，并且表示将会挑战权利有效性，禁制令是否会执行也有待高等地区法院是否会裁定暂停。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22日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场边透过卡达的斡旋展开接触，这也是双方在数个月以来首度重启穿梭外交，也让外界重新燃起结束中东战争的希望。根据路透报道，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奇与美国特使威科夫还有川普的女婿库许纳是透过卡达斡旋的方面来进行沟通，而这也是七月临时停火协议破局之后美国与伊朗首次恢复接触。伊朗方面的官员则是透露，双方主要是讨论到美国与伊朗之间如何重启和平谈判。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将在9月25到28日造访法国巴黎，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梁十四世将会在协和广场主持大型露天弥撒，根据了解，当天会参礼的人数将高达60万人，而巴黎因此也规划部署了14000名的维安人力来执行陆空勤务。不过相关选择的地点则是在法国内部引发争议，其中协和广场对于法国全国来说是意义深远，它代表了君主制度的过去、大革命的流血以及随后对于法国团结的追求，但是选择此地作为宗教活动的场地也因此引发了批评的声浪，
因为法国向来是对于政教分离

里的路线引以为荣。相关人士则是说明，教宗选择在此地举行弥撒，主要是因为场地够大，足以容纳从法国各地而来的参礼者。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要求尽快从联合国宪章之中删除敌国条款，而相关条款是涉及到联合国在早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国的特殊规定。高市早苗也提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同时指出俄罗斯本身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强调，目前由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所组成的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以及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都应该扩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是在先前曾经表示，联合国宪章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他强调，日本最初在宪章之中是被列为敌对国家，但是日本在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时，也完全接受了宪章的各项原则。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丹麦还有格陵兰领袖2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正式签署了格陵兰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且将这座位在于北极的岛屿纳入到精穹飞弹防御系统之中。而这一份协议同时也禁止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在当地设置军事设施。相关协议是修改了在1951年美国与丹麦所签署的格陵兰防务协议。这份协议并没有设定期限，同时赋予美军航空器以及舰艇在格陵兰以及相关领海的广泛进出权。此外，华府在未来可以在双方同意之下来增设更多的基地。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大溪警分局表示，中秋与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在辖区之内的大溪以及复兴，也就是北横，有多个风景区是游客热门的选择。因此警方除了配合国道3号大溪交流道南下匝道，在中秋节周五的上午6点到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地区的道路也会进行交通管制。而地区交管的日期是9月25到28日，在大溪老城区周边道路普济路是禁止左转德胜路，要进入或者是离开大溪老街的车流，建议可以利用普济路来接金城路、康庄路、文化路或者是中华路，直行到底到信义路右转往三峡，或者可以左转前往桃园的方向。中国时报北区新闻，认养毛宝贝不一定要在动物之家，新北市瑞芳动物之家将在10月10日首次把犬只送养活动带进到台北市古亭的微光湖畔工作室，把客厅沙发变成毛宝贝与未来家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所，也让民众在更为接近日常生活的环境之中来认识犬只，也让等待家的毛宝贝可以有机会用不同方式被看见。另外，新北市动保处表示，新北市从115年推出认养支持措施，民众前往新北市8所的动物之家认养成犬，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处6项好礼。而高龄或者是残疾等比较不容易被认养的动物，会在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符合长期照护犬猫名单的犬猫，在认养之后并且可以享有终身免费的医疗支持，并且会是需求来搭配辅具、犬只训练以及相关的照护资源，协助家庭可以安心照顾。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社会局一名38岁的社工江义杰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5名无法自行管理财产的受监护长者超过有1200多万元，并且是搜出他购买了大量的精品。对此，卫福部社公司表示，已经发文请台北市启动行政调查，确认重大违失之后，将当事社工会移付惩戒，最终可以废止社工执照。社家属也提到，在案情厘清之后，
将检讨执行或者是法规是有无缺失，市府社会局方面则是回应。

针对江姓社工的行为追诉处最重一次记两支大过。联合报北区新闻，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的活动昨天在台北表演艺文中心开跑，串联松烟、中山堂、圣家堂、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等20处的台北文化小旅行的景点，将泛古的名画融入到建筑还有台北的街区场景，让市民可以走进巷弄街区都看到让人惊艳的经典艺术作品。另外，荷兰的泛古博物馆也将在今年的欧洲 IP 年会分享这一次的合作计划，期待可以透过泛古的作品和民众产生共鸣与连结，启发如何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而更多有关台北文化小旅行的资讯，可以关注台北文化小旅行官网，或者是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的活动网站。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4天连假一切顺心平安。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播出完毕，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到 Podcast 去重新的聆听。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